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营口市霸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霸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为什么召回的新闻越来越多呢？首先是汽车越来越复杂，电子元件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呢自然就高了。那么其次呢是监管越来越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对汽车质量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问题被查出来就必须要召回。还有就是车企质量意识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避免出更大的事故。召回呢其实不是坏事，说明车企重视质量，也说明监管到位，总比出了问题藏着掖着强。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呢？从历史数据看，召回数量多的往往是销量大的品牌，因为卖的多，基数大，召回数量自然就多。比如大众、丰田、本田、通用这些销量大户，每年召回次数呢都不少，召回原因也各种各样。大众以前的 DSG 的变速箱断轴门，丰田的油门踏板气囊，本田的机油增多，都是著名的召回事件。豪华品牌呢也不少，奔驰、宝马、奥迪每年都有召回，有的是因为发动机，有的是因为电子系统，不能简单说召回多就是质量差，还要看召回率和召回原因，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呢是大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1, 2, 3, 4

0: 噔噔噔，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再来说一说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一类呢是动力系统问题，比如发动机漏油、烧机油、变速箱顿挫失速，这些是传统燃油车最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二类呢是三电系统的问题，这是新能源车的重灾区，电池起火风险、电机故障、电控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召回。第三类呢是安全配置问题，比如安全气囊打不开、安全带故障、刹车失灵，这些都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召回。第四类呢是车身结构问题，比如断轴、车身开裂、悬挂断裂。第五类呢是软件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0: trouble。
1: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

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车被召回了，消费者能得到什么？首先是免费的维修更换，召回范围内的问题呢，车企必须免费修好，不能收一分钱。其次呢，是交通补偿，有的车企呢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报销打车费、租车费，这个看车企政策，不是强制的。还有就是啊，如果因为车辆问题造成了损失，比如出了事故修车耽误了工作，可以跟车企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可以走法律途径。还有一点要注意，召回不影响车辆质保，召回维修之后相关部件还要重新计算质保期。

肯定会有人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车质量差呢？这个要辩证的看。首先呢，汽车是复杂的工业产品，不可能百分之百没问题，出现缺陷呢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问题之后车企的态度，主动召回说明车企负责任，愿意解决问题，反而比那些藏着掖着的车企呢更可信。其次呢，要看召回的原因，如果是小问题，比如车机 bug、 标签错误，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刹车失灵、气囊打不开、电池起火这种严重安全隐患，那就要警惕了。还有就是召回率，同样的销量之下，召回次数少、召回率低的品牌呢，质量确实更稳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怎么去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召回呢？车企会通过短信、电话、邮件通知车主，如果收到召回通知，那么按要求去 4S 店免费维修就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0: 弊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福利来。

0: 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你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证明自己上。面试了一个编辑，小姑娘的文章写得不错哟，挺有才华的。可是当我纠正她文章当中两个混淆概念的时候，她突然接受不了我的指正，情绪很激动，拼命地证明她才是对的。她把文章的观点和自己等同了起来，以为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就是不尊重她。年纪虽小，脾气倒不小，为了证明自己，一直跟我犟个不停，让我哭笑不得。

特的记者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呢就采访了这三个病人。记者问说，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的呢？以下是三个人不同的回答。甲说，我对医生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记者问甲说，那最后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注射了一针。乙说，我告诉他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的前总统是谁，英国首相是谁，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也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记者说，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乙说，是丙，他把我们救出去的。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格雷贝克后来感慨道啊，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我非常同意格雷贝克这句话，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花时间去证明自己呢？有些人啊，因为别人的一点小误会觉得委屈了，无助了，有些人呢因为别人说话语气重了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立马浑身长刺一样展开攻击，有些人啊受不得批评，无法面对不同的意见，一旦有人纠正自己的某个错误就精神崩溃，仿佛天塌了。于是呢我们开始拼命地去证明自己，仿佛不是这样的，自己就是彻底地被别人看不起，彻底没有价值。不管是向外攻击还是内心委屈伤心，都是因为别人的某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他们把别人的行为解读为你看不起我，这是专门针对我的，你伤害了我，你不理解我，你不喜欢我等等。这类人啊仿佛把自己的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任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他那脆弱的神经。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大学那几年我基本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度过的。因为穷啊，有很多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吃饭，我的钱呢只够买一勺水煮黄豆下饭。我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看到我的饭碗里那可怜巴巴的黄豆，都会主动买上排骨啊、鸡肉啊这样的好菜送到我面前。对于一个难得吃到肉的孩子来说，有人送你一碟肉，那本应该是让你兴奋的事儿，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来说，只有被侮辱的感觉。为了躲避这种尴尬，我要么提前翘课去吃饭，要么等同学们吃完，我再去吃。

为经历过，所以我知道那种生活的苦。但苦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匮乏。因为内在的匮乏导致脆弱，让自己时时处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庆幸的是，我有缘走进了心理学世界，让自己能够得以疗愈，并从中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如此的脆弱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呢？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自我价值啊，它呢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顾名思义啊，是一种主观，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感觉，还有自我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主观评判。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你花了6000多块钱买了一部刚出的手机，而你的朋友呢，因为没有见过这是新款，他们可能以为你买的手机是假的、山寨的，最多也值几百块钱。听到他们如此的诋毁你的新手机，你会生气吗？不会，因为你内心非常的确信新手机的价值。试想一下，如果你看上了一件古董，倾尽身家花了近100万买了下来，但你不敢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十分在意别人，哦，特别是那些权威人士对你买的这个几百万的古董的评价，因为你内心哦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的一句否定也许呢就会让你寝食难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它的价值没底，所以啊，这件古董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衡量。那物品如此，人当然也是啊。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有十分确定的认知，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你是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于别人的误会呀、纠错呀，甚至是批评吧，你会虚心接受有价值的部分。对于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冒犯攻击，你会一笑了之的，因为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评价。

相反，那些任由自己的情绪完全受控于外人或者是外在环境，拼命去证明自己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内在价值。要证明自己有钱吗？比尔盖茨需要证明自己是慈善家吗？佛陀需要证明自己有智慧吗？也就是说，当你确认你自己是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证明。只是这种证明的效果大多数都会适得其反，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前面的故事当中，三个被迫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正常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证明。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证明自己啊，我们为何不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的价值上？如果我们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呢？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自我价值的建立呢，通常取决于小时候父母教育方式以及周围的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呢，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开始学习心理学。一个生命啊，来到了崭新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一开始只源于

他身边重要的他人。而父母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太重要了，所以呢，父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我价值的形成。通常情况下，以下三个方面对孩子的自我价值形成影响很大的。第一个，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无论我怎样表现他们都会爱我，孩子的内心呢就会形成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自我价值形成的基石。第二个呢，是在情绪上得到足够的关注。孩子啊，在还没学会言语表达之前哦，他们是用情绪来表达的，当他的情绪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他就会认为我不够好，我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的，我是没有价值的。

三个呢，是父母习惯于通过孩子的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孩子的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母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的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就会给予肯定、表扬，甚至是物质上的奖励啊，奖励他多少多少钱，给他买什么样的东西。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父母呢就会全盘否定孩子。这样的孩子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所做的事儿。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件事儿，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啊。自我价值基本上是来自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他人，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提升自我价值就有路可走了。既然它是主观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成年了，难道自己有多大的价值还需要父母决定吗？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敢于承认自我价值不足的时候，他便开始提升了。当然仅仅是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不够还是不行的，因为呢，真正改变是潜意识的改变，只有在深层的潜意识当中改变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真正从低自我价值当中走出来。

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要进入潜意识必须穿越有意识的防卫。进入潜意识的方法很多，接受催眠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如果条件允许啊，你可以找一位专业人士来做个个案，或者呢走进心理学的课堂，请治疗师或者课程导师帮你在潜意识进行疗愈。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条件找专业人士进行疗愈，也不用担心的，只要你真的有意愿，也可以自行进入到潜意识做些努力。方法很简单，一个人在情绪状态时，他的意识和理性就会放松，这个时候潜意识下达指令是最佳的时机。用你能够做到最好的方式给自己设定一个提醒，当自己快乐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悲伤委屈无力，给自己一个肯定，一份关心，一个拥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父母，给内在的小孩补回当年缺失的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惜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宁愿用一生的时间去抱怨命运不公。

也不愿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点努力。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都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它都是来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希望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分享，能让有缘人告别那颗无处安放的玻璃心，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勇敢地面对生活，淡定从容，坦然无惧地过好这一生。

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最后一首歌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等待告别，他们各自往前走，不断的向上拼搏，生存 I'm feeling。 现在他的奋斗是为了能给下一代托举，而他的托举是为了对得起他的奋斗。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按如下。第一，活动主题乐购金秋会享营口。第二，活动时间，活动购车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59。材料上传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59。需要注意的是，购车发票时间为9月20号到10月20号期间，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时间需在9月20号至10月20号之间。三、组织单位，主办单位为营口市商务局，技术支持为吉林省马上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四、活动内容及范围。一、活动范围，凡在营口域内参与活动的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包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到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购车发票仅限营口市内，可在活动期间申报补贴资格，申请名额先到先得，以申请提报时间顺序为准，消费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即止。二、消费补贴标准，按照要求上传相关资料后，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相补贴。具体标准如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在50,000元，含50,000元以上；消费补贴标准每台每元3000元。三、使用流程：一、报名申请，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手机号码，且已完成实名认证，进行支付宝 APP 首页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点击乐购金秋会享营口首购活动界面，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等信息，完成报名申报后，按照提示准确清晰上传以下材料。一、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销售方名称需与活动参与企业名称一致。二、购车人身份证人像面、国徽面。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首次购车承诺书，车企提供模板。需要注意的是，具体以智慧营口小程序页面提示为准。如因上传图片不清晰、资料上传不全、至少4项资料符合要求等原因，平台提示驳回，申请人可在2026年10月23号之前补充材料再次提交，逾期视为放弃资格，低于4项符合要求的资料取消资格并拉黑。四、审核流程：第一步车企审核，第二步平台审核，第三步由营口市商务局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支付宝进行短信通知，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消费补贴发放，营口市商务局依据消费者填写的补贴资料信息进行查核，经确认无误后，补贴发放至报名时预留的支付宝账号，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营口市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活动要求，如参与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的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活动平台将直接取消其参与名额资格，并将具体情况移交给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六、注意事项：一、消费者在支付宝平台绑定手机号码完成实名认证，所使用的支付宝 APP 版本需要在 10.2.23 版本及以上方可参与活动， 10.2.23 以下版本需升级后方可使用。二、如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且名额欲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为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将取消其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的资格。三、本次活动仅限。

年满18周岁，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系统中无任何乘用车登记记录的首次购车用户参与。四，在活动期间内将名下车辆过户买卖或变更，将不享受首购补贴。五，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参加本次营口市首购补贴活动的消费者不允许参加2026年汽车置换及报废汽车以旧换新等补贴，一经发现将取消相关补贴资格。六，政策享受仅限于9月20号至10月20号晚23:59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无效。活动结束后将对汽车销售企业所开发票进行审查，如有废票或发票信息造假行为，将追究汽车销售企业的相关责任。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娱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鱼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鱼圈开始。

0: Again, just let you go.
1: 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0: I'm sorry, I'm so lonely.
1: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
0: We'll choose the right way.
1: 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0.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八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再来关注鲅鱼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上午9点半到晚上5点，万隆生活中心天街的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号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鲅鱼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轩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拉满的中秋新玩法。宜轩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天全天候趣味活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的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民巡游，沉浸式的国风夜游氛围感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轩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你知道吗，桃子竟然是隐藏的抗炎水果。研究发现呢，桃子当中可分离出30余种分类的抗氧化物质，有绿原酸、芦丁、儿茶素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可以清除体内损伤的细胞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的损伤，辅助降低慢病的进展风险。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吃桃的时候如果对桃皮不过敏，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因为呢近30%的抗炎营养都集中在桃皮。如果你把桃皮剥掉扔了，那么可是把好东西给浪费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洗桃子的时候啊，最好将桃子在水中泡几分钟，然后用盐或者是用一点面粉洗一洗，将桃皮洗干净。桃子呢不仅抗氧化能力突出，而且还具备2种意想不到的优秀能力。
0: 桃子能够通便开胃，还是低升糖指数水果。市面上的桃子种类很多啊，大多数的桃子中的膳食纤维呢和果胶都很丰富，油桃是尤其高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膳食纤维对肠道很重要，能够促进其蠕动，帮助通便，很适合便秘的人群。同时桃子可以降低肠道的炎症，帮助代谢废物的排出，从而呢间接的降低全身的低盐水平。桃子当中还含有有机酸，能够促进消化，对于夏季食欲不振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适合吃的水果。大多数桃子口味香甜，但其升糖指数为28，属于低 GI 的食物水果，比猕猴桃、葡萄甚至苹果都低。它还是低血糖复合水果，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其所引起的餐后血糖波动影响相对较少。如果日常血糖控制较为平稳，其实呢可以吃一点桃子。别觉得桃子香甜可口就对其避而远之，别错过它的美味。不过呢，也不是说就能够放纵吃，吃半个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日新鲜水果推荐200到350克，换成中等大小的桃子呢，大概是1到2克。
0: 另外呢，中医还认为桃味甘酸性温，可以补中益气、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作用。对于面黄肌瘦啊、心悸气短、气血亏虚的人来说呢，吃点桃子挺好。那么唐代的《孙思邈千金易》当中记载，蜜桃肺之果，桃子可以养阴生津、补气润肺。桃子属于高钾低钠水果，有助于促进体内的钠离子排出，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夏季出汗多，津液消耗较大，吃点桃子也比较合适。但是呢，桃子是多食生热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内热偏盛、易上火的人呢，不宜吃桃子。

汽车越来越复杂，电子元件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呢自然就高了。那么其次呢是监管越来越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对汽车质量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问题被查出来就必须要召回。还有就是车企质量意识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避免出更大的事故。召回呢其实不是坏事，说明车企重视质量，也说明监管到位，总比出了问题藏着掖着强。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呢？从历史数据看，召回数量多的往往是销量大的品牌，因为卖的多，基数大，召回数量自然就多。比如大众、丰田、本田、通用这些销量大户，每年召回次数呢都不少。召回原因也各种各样，大众以前的 DSG 的变速箱断轴门，丰田的油门踏板气囊，本田的机油增多，都是著名的召回事件。豪华品牌呢也不少，奔驰、宝马、奥迪每年都有召回，有的是因为发动机，有的是因为电子系统，不能简单说召回多就是质量差，还要看召回率和召回原因，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呢是大隐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

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0: 的蛋。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再来说一说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一类呢是动力系统问题，比如发动机漏油、烧机油、变速箱顿挫失速，这些是传统燃油车最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二类呢是三电系统的问题，这是新能源车的重灾区，电池起火风险、电机故障、电控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召回。第三类呢是安全配置问题，比如安全气囊打不开、安全带故障、刹车失灵，这些都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召回。第四类呢是车身结构问题，比如断轴、车身开裂、悬挂断裂。第五类呢是软件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0: 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2: 看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不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号，甚至还是穿一件你最喜欢的内衣，这些都可以让你一天的工作阳光灿烂，内心感到很高兴。也可以给每天的工作增加一些多样性。有人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当谈到每日工作时，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很快使你感到厌烦和不满。所以，每天尽可能地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尝试着不同的顺序来做日常工作，与新人聊天，或者上班时尝试一条新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骑自行车。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重组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尝试着常在午餐的间隙做一些有趣而不同的事情。试着点亮自己的办公桌。研究发现，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比那些没有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多幸福40%。你可能没有权利去装饰或者重置整个办公室或者是工作场所，然而你可以尝试通过置办一些漂亮的文具，贴一张幸福时刻的照片，挂一个可爱的挂历或艺术品，或者在你的桌子上放置一个不错的植物，来使你的个人区域变得更加亮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大多数工作呢都是在公司里完成的，而办公室的气氛如何对每一个员工影响都很大。如果说想要提升个人工作的幸福感，对工作更加热情，那么适当的保持活跃的办公室气氛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之余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这都是提升工作幸福感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了，我们在音乐当中啊放松一下自己，来一首萧敬腾的《王妃》。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到作家六六，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他的原名张欣，安徽合肥人。2003年，以小说《王贵与安娜》飞升网络，被看作继张爱玲、红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像电视剧《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都是六六的作品改编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六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六家问我，明年你中欧毕业了做什么？我答，去美国学一年英语。他诧异地问，你英语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学？我答，我离英语好还有很大的差距，顶多是对话没问题，涉及到灵魂与思想的沟通就显得很没有被教化。我对好几本英语原著的作品很有兴趣，可对他们的中文译本呢又很不满意，我想学习之后自己来当翻译。乐嘉又问我，那学完英语你做什么呢？我答，我想报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专业，我觉得这门技艺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也更能够理性地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乐嘉惊叹，你怎么有这么大动力？我认识你的这几年，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到底想干嘛？我答，我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依旧能够感受生命之美。总在看中国的宣教片，常回家看看，多陪父母说话，甚至为不探望父母还立法。这不是我要的老年，充满着弱势的怜悯，无奈的孝道重压。我不想让我儿子一想到出于礼法道德不得不来看我就牙疼。我不想让自己老了以后活在整天期盼儿女孙子电话的孤单里。说实话，我也不想晚上的娱乐不是看电视就是跳广场舞。我在国外看过很多老年人精气神极好，打高尔夫办 party， 老得很有风骨和气质，状态极佳。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退休以后上老年大学，琴棋书画，写回忆录，还做点滴慈善。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体力不及年轻人，但经验是财富和宝藏。也许记忆力不及年轻人，但智慧却无可比及，前提是你从未放弃过学习。学习这种能力不是为孩童准备的，学习能力是伴随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出自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伦之口，直译为我越老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人在走出学校以后觉得学习这件事就终止了，把时间花在了打麻将、烧菜做饭、聊天美色上。也许这一段你觉得很舒坦，但舒坦之后就是老年的渴求陪伴、与世脱节、寻求帮助以及无所事事。你期望得到社会的关爱，你怕被忽略，你渴求更多的照顾，你老来寂寞。

0: 从社会角度来说，关爱老人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怕老无所依。一个对社会奉献了半辈子的人值得善待，但从个体角度，你绝对可以打破这个恐惧的怪圈，前提是你永远在进步。我前几天听了海尔集团张瑞敏的演讲，赞叹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维敏捷和博学多才。他直到今天都以每周阅读两本书，一年100多本书的速度在学习着。在座的学生提问的所有跨时代、跨技术、跨领域的问题，他都有过思考，并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我有时候想，能跟这样一位智者在一起学习生活，每天聆听他对世界的领悟，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1: 所深深的吸引与感动。她不是我妈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5天之内的故事。一个坚称她的妈妈不是她妈妈的男孩，有一个会说话的玩偶，用他的随手涂鸦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关于火箭、食人鸦森林、海盗和他们搁浅的船以及宝藏这些在旁人眼中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胡言乱语。然而，幼儿园老师和警方调查后都确认，孩子的父母确实是他的父母，不是领养，不是法院判决，也不是儿童援助机构的安排。按照父母的说法，孩子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但只有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认为，孩子没有说谎，孩子的涂鸦就是孩子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位负责的小学心理医生为此联系了玛丽安警长，并就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场精心布局的抢劫案深深地困扰着玛丽安警长。作为一个人到中年身体已经发福的大龄剩女，她的屡屡受挫的抓捕行动，她的善解人意的可爱闺蜜，她对爱情以及未来生活的渴望，都让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如此贴近生活。一个坚称她不是我妈妈的、怕冷、爱做噩梦、能听到玻璃雨落下的声音的男孩，和一场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到最后巧妙融合，合二为一。更令我们惊叹的是，这是预先布下的局，任何一个打开本书的人都将成为局中人。这场局是安吉丽克精心布置的，她利用了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对孩子的爱与强烈的责任心，希望马罗内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利用了玛丽安中年女性的孤独和身上的母性光辉，一次次的套取警察的行踪，帮助她的爱人成功逃离。无法否认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玛丽安的手下刘琴既有对安吉遭遇的同情，也有对马罗内无私的爱。同时，安吉也利用了阿曼达伟大而无私的母爱。正是因为对孩子的爱，尽管这孩子不是他的，阿曼达才有勇气和力量同恶魔阿列克西抗争到底，并带领马内罗成功逃脱。而安吉作为一个布局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局中人？无论是抢劫案，还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的可怜的孩子，原本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他之所以被牵涉进来，只是因为她曾经是一个母亲，她曾经想过要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孩子的父亲蓄意谋杀，她再也不能有孩子了。她虽然再也成不了母亲，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对孩子的爱。她没有参与犯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她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以身犯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在它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外表下面，在人性与公义的对决中，隐藏着的却是正义与爱的光芒。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更像是一首关于伟大母爱的赞歌。她不是我妈妈，但她们都爱我。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归来的温馨》，有请陈奏无声为大家演播。
1: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枝杈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

0: 情，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

0: 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坐下坐下，老李。
6: 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
5: 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哎，这儿有的是茶瓜子儿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甭客气，把大姨拖喽。
6: 他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没敢动大嫂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儿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羊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的方便得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食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精神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有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报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儿。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轿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进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影视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儿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雅朴秀的。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他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 街上的空气好像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做长久了的。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吊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他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他。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微微地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接近活物价表，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袱，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
5: 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坐坐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无事忙啊。哎，坐下，有茶没有？
6: 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张大哥接着说：“
5: 我就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啊！
6: 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得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儿，换洋火人家不要，真是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试了试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儿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的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飘着一层油腥和绿香菜叶，好像是一碗想象的有诗意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经地滑给冲得滑腻，言语就像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张大嫂做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老李吃高了兴，把筷子掉在地上两回，自己挑肥的吃，夸奖自己的手艺，同时并举，做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他马上就搬运了走，好像长着好几只手，无影无形地替他收拾一切。设若他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他是个女神仙。张大哥给老李一支吕送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
5: 为透着客气用嘴吸着，而后

0: 张大哥把刚收住的笑纹又放松到了眼角的附近，老李的牙刚稍微与外面的空气接触，门外有人敲门，好似失了火似的那么急。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得一会儿，他带进一个青年妇人来。什么事儿？坐下说，二妹妹。张大哥命令着他，然后用烟斗指着老李，这不是外人，说吧。妇人未曾说话，泪落得很流畅。张大哥一点不着急，可是装出着急的样子，说话呀，二妹，你看您的二兄弟呀，出了一口气，叫巡警给拿去了，这可怎么好啊。泪又是三串。为什么呢？
2: 枯水井姓张的闹白喉，叫他给治，治死了。他以为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治的，反正是治错了。这可怎好啊，巡警要是枪毙他呢。
0: 眼泪更加流畅。还不至有那么大的罪过，张大哥说，
2: 就是圈禁一年半载的也受不了啊，家里没人没钱，叫我怎么好啊。
0: 老李看出来他是个新媳妇儿，大概张大哥是媒人。果然他一边哭一边说，
2: 您是媒人，我就仗着您了，自然您是为好才给我说这门子亲，得了，您坐好就坐到底吧。
0: 老李心里说，依着他的辩证法，凡做媒人的还得附带立个收养所。张大哥更显着暗叹了，好像早就承认了媒人的责任并不止于看姑娘上了花轿或汽车。一切都有我的二妹，不用着急。他向窗外叫，我说你这儿来。张大嫂正洗家伙，一边擦着胡萝卜似的手指，一边往屋里来，刚一开开门，
3: 哟，二妹妹坐下呀。
0: 二妹妹一见大嫂子，眼睛又开了合。
4: 我说给二妹弄点什么吃的。
0: 张大哥发了命令。
2: 我吃不下去的，哥，我的心在嗓子眼里堵着呢，我还吃。
0: 二妹妹转向大嫂，
2: 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给拿了去了。
3: 要！
0: 张大嫂仿佛绝对没想到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
3: 要！这怎么话说的？那今儿拿去的？怎么拿去的？为什么拿去的？
0: 张大哥看出来，要是由着他的姓说，大概一夜也说不完。他发了话，
4: 二妹既是不吃，也就不必让了。二妹，他怎么当上了医生啊？不是得景区考试及格吗？
2: 是啊，他托了个人情就考上了。从他一挂牌，我就提心吊胆哦，怕出了蘑菇。
0: 二妹妹虽是着急，可是没忘了北平的土话。
2: 他不管什么病，永远下二两石膏，这是玩的吗？这回他一高兴啊，下了半斤石膏，横是下大发了。我常劝他少下石膏，多用点金银花。您知道他的脾气，永远不听劝哦。
3: 可是石膏价钱便宜呀。
0: 张大嫂下了个实际的判断。张大哥点了点头，不晓得是承认知道二兄弟的脾气，还是同意夫人的意见。他问，
4: 他托谁来着？
2: 公安局的一位什么王伯高啊。
4: 王伯高，
0: 张大哥也认识此人
2: 啊。对了，在家里我们老叫他王伯高。
0: 二妹妹也笑了，挤下不少眼泪来。
4: 好了，二妹，明天我天一亮就找。

0: 王八高去，有他什么事儿都好办，我这个媒人含糊不了。张大哥给了二妹妹一句，能托人情考上医生，咱们就也能托人把他放出来。
1: 那可就好了，我这儿先谢谢大哥大嫂子。
2: 二妹妹的眼睛几乎完全干了，
1: 可是他出来以后还能行医不能呢？我要是劝着他别多下石膏，也许不至再惹出祸来。
0: 那是后话，以后再说。得了，您把事儿交给我吧，叫大嫂子给您弄点什么吃。
1: 哎，这我才有了主心骨。
2: 张大嫂知道人一有了主心骨就非吃点什么不可。
3: 来吧二妹妹，咱们上厨房说话去，就手弄点吃的。
2: 二妹妹的心放宽了，胃也觉出空虚来，就棍打腿的下了台阶。
1: 那么大哥就多分心吧，我和大嫂子说会儿话去。
2: 他没看老李，可是一定是像他说的，
1: 您这坐着。
2: 大嫂和二妹下了厨房，老李把话头忘了，心中想开了别的事儿。他不知是佩服张大哥好还是恨他好，以热心帮助人说，张大哥确实有可取之处，以他的办法说，他确实可恨。在这种社会里，他继而一想，这种可恨的办法也许就是最好的。可是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
0: 张大哥笑了，老李，你看那个小媳妇儿啊，没出嫁的时候真是个没嘴的葫芦，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看现在小梆子似的，刚出嫁不到一年啊，不到一年到底结婚。哎，
2: 他没往下说，似乎是把结婚的赞颂留给老李说。老李没言语，可是心里说，马马虎虎当医生杀人都不值得一考虑，托人把他放出来。张大哥看老李没出声，以为他是想自己的事儿呢。
0: 老李说吧。
2: 啊，说什么？
0: 你自己的事儿，成天的皱着眉那些事儿。
2: 哦，没事儿。老李觉得张大哥很讨厌，
0: 不过心中觉着难过苦闷啊，用个心字儿。
2: 大概在这种社会里，是个有点思想的就不能不苦闷。除了，哎，老李的脸红了。
0: 不用管我啊。
2: 张大哥笑了，左眼眯成一道缝。
0: 不过我也很明白些社会现象，可是话也得两说着，社会黑暗所以大家苦闷，也许是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
2: 老李不知道怎样好了，张大哥所谓的社会现象黑暗苦闷到底是什么意思？焉知他的黑暗不就是连阴天的意思呢？你的都是长……老李本是这么想，不觉得说了出来，连头上都出了汗。
0: 不错，我的都是常识，可是离开常识怎么活着啊？吃涮羊肉不用卤虾油好吃啊。
2: 老李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心里想，常识就是文化，皮肤那么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文化还不能仗着一两个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一个患肺病的就是多长些毛孔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不便和张大哥说这个，他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不过
0: 他不是个坏

0: 人。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想到这里，老李投降了，说若不和张大哥谈一谈，似乎对不起那么精致的一顿涮羊肉。常识是要紧的，他的心中笑了笑，吃完羊肉站起告辞，没有常识。不过为敷衍常识而丢弃了真诚，许哦，张大哥等着我说话呢。可不是，张大哥吸着烟，眨巴着右眼，专等他说话呢。
1: 我想，
0: 老李看着西上说，
1: 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已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就不该要。
0: 张大哥的烟斗离开了嘴唇，老李仍低着头说，
1: 我不想解决婚姻问题，为什么在根本不当存在的东西上花费光阴呢？
0: 共产党！张大哥笑着喊，心中却是不大得劲儿。在他的心中，共产和枪毙是一件事儿，而且是应当如此。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兵马都监刘琦要抓冯道，赛太岁雄霸飞身上马，晃动大铁枪跟刘琦交手，两人打的是难解难分。正在这时候，就听府内有人说了一声：“这是干什么呢？乌哇怪叫，叮了当啷的，跟打仗那似的。”冯道跟刘世温打过交道啊，一听啊就是他的声音，立刻低声告诉高行周：“高将军，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个说话之人就是刘世温呐，先把他抓住，事就好办了。”高行周答应一声，噌一转身，噔噔噔上台阶。刘世温正往外走呢，看见高行周了，他一打愣，不认识啊，都你是何人呢？胆敢私闯本官的府邸？高行周冲刘世温一乐：“刘大人，我是谁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往过一窜，抓住他脖领子，亮宝剑就搭在他脖子上了。刘世温心中大惊啊：“哎，这位壮士有话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快把宝剑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刘大人，剑呐可以拿开，但是您得听话，否则后果很严重啊。有一位故人要见大人，和您有话说。哎，行啊，那还不好说吗？刘世温呐，让高行周给绑架了。冯道一瞧高行周得手了，面带笑容过来，对着刘世温躬身一礼：“刺史大人，您还认识可道吗？”一瞧见冯道，刘世温就全明白了。他再偷眼一看呐，有个黑的脑袋正跟刘琦打仗呢，感情这动静啊都是他们俩闹的。刘世温是越想越害怕，乐得比哭还难看呢。可道啊，本官怎么会不认识你呢？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呦，刺史大人，实不相瞒呐，可道是奉了我家主公之命前来劝说您归降的。老晋王临终留下三支箭作为遗愿，第一箭呢就是要出兵讨伐刘氏父子。此时大人是刘仁恭的旧臣，以往之事全都知晓，你身为涿州的父母官，也不想让

0: 让老百姓受刀兵之苦吧。千岁呢，只想完成先王的遗愿，不想妄杀无辜的百姓。他的仇人只有刘氏父子，其余人等一概无罪。大人，您是明白事理之人，千万不要做千古罪人呐。还是那句话，逢到值钱就值钱这嘴上了，不亚于苏秦张仪之才呀。汤汤汤一顿说，把刘世文给说的觉得他说这话呀还挺有道理。他心里想了，要说李克用对刘仁恭那确实不错，帮刘仁恭做后台抢地盘，打腰提气，还给大唐朝皇上上折子，保举刘仁恭当帝，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萧字。君臣几个人看完了，转到北城，城外边啊大概也有两三万人马，辕门外边打的旗号呢也是个萧字。转到西城一看，城外边有三四万人马，营门前边大旗上写个斗大的刘字。都看清楚了，君臣几个人呢回到临时的行宫。这时候大元帅周德威从南城也进来了，参见王爷以后就跟王爷说，说城外边的人马呀他已经打听清楚了，原来呀东门之外来的是契丹的大元帅阿骨趾和先锋官萧迪鲁。前文书说了，这阿骨趾啊应该叫萧阿骨趾，这么叫别扭呢咱们就叫他阿骨趾了。他和萧迪鲁是亲兄弟，因为他们的姐姐束律平嫁给阿保机了，所以呢他们也是阿保王无敌将萧思温。不过这萧思温呢是束律平的叔伯兄弟，不是束律平的亲兄弟。要说这萧思温您可能不太熟悉，要提萧明绰嫁给了辽景宗耶律贤。这耶律贤呢就是咱们评书里说的天庆梁王。辽景宗驾崩之后，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继承皇位，萧绰29岁那就成了太后了。临朝摄政27年呐，这萧太后是个铁娘子呀，为人处事雷厉风行，大宋朝跟契丹打仗啊从来没找着过便宜，所以呢就开始给萧太后抹黑，说这耶律隆绪呀是韩德让和萧太后的私生子。韩德让呢就相当于那个大秦朝的吕不韦，还有的说呢韩德让和萧太后是青梅竹马。真正的韩德让啊比萧太后大12岁，大那么多怎么叫青梅竹马呢？根本就不贴谱。实际上呢这个萧太后和韩德让啊只是君臣关系，那不是什么情人关系和恋人关系，青梅竹马的这都不是，这都是啊宋朝人愣往萧太后脑袋上扣屎盆子。咱要听到马金枪传大辽国兵马大元帅大驸马韩昌韩彦寿，他那个原型啊应该就是韩德让。咱们把契丹国这两路人马交代完了，再说这西门之外呢来的是大安山都总管三王刘宽。不知道晋王李存勖是如何退敌，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轻纱，拍他的神秘面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哈，那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哪里美？怎么玩更好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里的衡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OK。

就让我们带着期待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时光让我们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在这个美好的适合登高的季节当中呢，小易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的山峰。我们曾经聊过啊，我们聊过黄山的麒、泰山的险、华山的熊。今天呢，我们来揭晓的是我们北岳衡山，让我们共同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你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说你对于北岳衡山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你去登山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者啊，你有哪些小小的意外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小一在这里等你。哎，首先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五岳里的衡山到底是哪一座呢？不仅啊，有些朋友迷糊啊，小易也犯迷糊了。市面上啊，因为偶尔会有北岳衡山的争议，其实咱们今天说的啊，是现在被公认的北岳衡山。位置啊，在于山西大同的浑源县，也叫做玄武山、长山。它不像泰山那样是历代帝王封禅的首选，也没有华山那么多的惊险刺激啊，是网红打卡点。但它呢，真的是像一位又沉静又安稳又有趣的老朋友一样，就那样慢慢的等着我们去发现它，去发掘它的美好。那衡山的颜值到底有多高呢？首先呢，咱们先从它的整体风貌来说起啊。它呢横跨山西、河北两省，主峰天峰岭海拔2016.8米，是五岳里不算最高，但山势特别有特点。它连绵起伏的啊，像山上沉睡的巨龙一样。真的是非常的美哈，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从东北向西南延伸，悬崖峭壁呢也是随处可见呐，尤其是金龙峡那一段哈，两岸的山壁直上直下，最窄的地方只有10来米，抬头看天啊，就真的像看一条线一样，所以呢也叫做一线天。咱可以想象一下啊，沿着峡谷里的小路往前走，两边呢是悬崖峭壁，耳边啊是潺潺的溪水声音，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光斑在地上跳来跳去，是不是特别的有画面感呢？而且啊，秋天的衡山简直是色彩的暴击啊，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漫山的黄栌、枫树、桦树就开始换装了，红的像火，黄的像金，绿的像玉，层层叠叠的颜色铺在山坡上，那远远望去呢，就真的像一幅流动的油画呀。之前啊，有听众朋友去衡山拍过照片，发过来给我看过啊，我还以为是画家画的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哈、啊。要是您喜欢摄影，秋天去衡山啊，绝对是能拍出非常爆款的大片啊。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欢迎锁定 FM96.5 午后慢时光，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山峰的壮阔当中？别着急，咱们第二时段的音乐故事间，咱们不仅仅纠结哈、具体要去哪一座山，还要扒一扒那一些啊一开口就自带高耸感的歌曲，让旋律带着我们，让我们一起感受那种直插云霄的震撼与畅快。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啊，为大家安排的绝对哈、是近几年的国风里的登高代表作。

首歌曲呢，虽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但丝毫没有受电视剧的影响哈。旋律从平缓慢慢往上递进，就像一步一步的沿着石阶登山，到副歌部分，问千年谁与我共赴这一山河，一出来直接就把登顶的瞬间它的爆发力给展现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刘宇宁的问千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刘宇宁的这一首《问千年》哈，真的是一首非常提神醒脑又煽风意境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静静的聆听这一份来自江湖山巅的豪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啊，《姗姗而川》，阿云嘎。

这首歌曲的编曲真的是太妙了哈，古典乐器的铺垫再加上节奏的完美，既有传统文化的力量，又有现代音乐的爆发。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这一首与山相关的歌曲啊，名字非常的应景，叫做《山高路远》。

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呢，能给你带去力量，也能让你在繁忙的午后偷得片刻登顶的畅快。好了，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

0: 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9月25日18点时起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嗨玩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万松书院。祝英台呢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可惜啊，她生得比较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末年。为了读书，她女扮男装进了书院，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梁山伯。彼此相爱的他们生前没有办法在一起，死后呢，两个人变成了一对漂亮的蝴蝶，双宿双飞。梁山伯

遭遇祝英台的故事啊，最早被记录在南朝的金缕子的一本书当中，但原文呢至今已经不可考了，后来被编改成各种的版本，甚至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的国家。故事始于祝英台的女扮男装。中国古代啊，最有名的两个女扮男装的姑娘，一个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另一个就是祝英台了。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都被限制在家里，从文从武都是男生的事情，但有才华的女性一样会光彩夺目啊。祝英台就是如此。传说中呢，她出生在绍兴的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中，聪明好学，自幼和兄弟在一起读书，成绩呢非常的好，所以家里才会同意她女扮男装出去求学。那么离上虞最近的读书圣地就在钱塘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杭州。他求学的那个书院呢，就叫做万松书院。终于说到我们的万松书院了。在万松书院，祝英台遇到了挚爱梁山伯。故事的最后，他们一起化作了美丽的蝴蝶。这几乎呢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当中啊，主要这些版本的不同在于地点各有不同，但是呢它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差不多，最后的结局都是变成了蝴蝶。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就源于这个故事了。那么至于他们一同在万松书院求学，就是杭州版的本地的独家的地点了。因为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好多地方都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他们那里读书的。事实上啊，这个故事最早是在南唐时期就开始流传了，而万松书院则是在1498年的明朝时候建立起来的。祝英台怎么也不可能往后穿越1000多年来到明朝读书吧。哎，这就很蹊跷了。那么梁祝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和万松书院发生关系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渔了。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在旅居杭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部《同窗记》，讲的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这个版本当中，两个人在万松书院读书之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有一个十八相送的桥段，就发生在凤凰山古道当中。那么万松书院啊，正是坐落在凤凰山的南麓万松岭上。李渔1651年旅居杭州的时候啊，因为王阳明曾为之撰写书院记而小有名气的万松书院已经在战乱当中被毁，学子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但凤凰山路的松涛依旧，山路依旧，所以李渔呢就把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若有其事的放在了早已成为废墟的万松书院。他大概没有想到，仅仅过了20年，当时的杭州巡抚范成模就下令重建书院，并且呢很快再一次迎来了辉煌。光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来了5次万松书院，可见其声名之盛啊。凤凰山南麓的万松岭。

0: 论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再请专家为大家来讲一讲，因为很多朋友啊，患者会问说，是不是人上了年纪就一定会长斑块？现在年轻人会不会出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1: 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说呢，40岁以上的人群啊，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明显上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检出率就会更高。我们可以把斑块呢理解成血管自然老化的表现，但老化不等于病变啊，不是所有人都会长，年轻人也不是绝对安全。
0: 都不绝对。
1: 对，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现在呢，我们门诊经常遇到30多岁的患者啊，长期熬夜、大量抽烟啊、暴饮暴食、血脂常年超标，体检彩超呢，直接就查出颈动脉斑块。这里年轻的患者斑块很多是软斑，风险反而更高。
0: 软斑就是您刚才说的容易脱落的这种。
1: 对，它有一个纤维帽，容易破裂。斑块的生长速度呢，不完全由年龄决定啊，危险因素才是它的加速器啊，包括我们的三高、吸烟、肥胖、久坐、家族早发脑血管病史等，都会大幅加速斑块的成长。
0: 那像针对于这类的人群的话，主任您建议他们大概多长时间进行一次系统的体检？这个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1: 我们说呢，这个对于40岁以上的人呢，大约每年体检一次就可以。
0: 一年一次。
1: 对。如果发现有斑块的话，那么可能我们要
0: 频次要快一些。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识别临床表现，来读懂大脑所发出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呢，这个脑梗发病呢是没有征兆的，是很突然发生的啊。那么请专家为大家来解答一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这种脑血管的事件都是在发病之前身体会释放出一些我们会感知到的一些信号呢？
2: 一部分脑梗确实是突然起病，但是接近一半的患者在发病前呢，曾经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预警，医学上呢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老百姓俗称叫小中风，很多人出现这个症状之后呢，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症状一般都会自行消失，就觉得没有事儿了。就不用去医院了。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误区。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呢，是最高等级的中风警报。临床数据显示呢，发生过小中风的人群，大约1/3会在短期内发生严重的脑梗死。
0: 这个比例其实也是很高的哈。
2: 非常高。我们一般会把那个临床表现呢，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短暂的预警症状，一类呢是急性脑梗发作的典型症状。
0: 好，接下来呢，各位听众朋友就跟随着吴医生的介绍，咱们来看一看，具体的短暂性的预警症状和急性的脑梗发作的典型症状都分别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啊？
2: 我们一般说第一类，咱们就说那个短暂的预警症状。短暂脑缺血的表现呢，症状一般就会持续到几分钟到数小时。也可以自行恢复。它会出现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一侧手啊、胳膊呀、或者是腿啊发麻，抬不起来，拿东西啊突然掉到了地上。第二个呢，是面部会出现异常。一侧的口角歪斜，笑起来两边的脸不对称，或者舌头啊偏向一侧，

0: 第三点呢是言语的障碍，突然间发现说话含糊不清，说不清了，想说的话还表达不出来，或者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第四个呢是视觉的异常，单眼一过性的发黑，眼前呢就像那个拉上窗帘似的，几秒几分钟啊它就恢复了，我们呢一般管这叫黑蒙，看东西出现重影，最后一点呢就是眩晕的平衡的障碍，突发头晕，站不稳，走路啊它就往一侧偏，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恶心和呕吐，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我们一般就是急性脑梗的发作，这个就很严重了，脑组织已经出现坏死了，症状呢一般它就不会自行消失，上面的症状持续严重者呢会出现昏迷，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区分一个误区啊，单纯的头晕严重者呢会出现昏迷，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区分一个误区啊，单纯的头晕它不等于那个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头晕的病因呢一般都是非常多的，像耳石症啊，前庭的疾病啊，血压波动，睡眠不足啊，颈椎病啊，这些疾病都会引发头晕，单纯的头晕呢很少是脑梗的核心预警，单侧的肢体面部视力语言的突发异常这些才是那个脑血管病最典型的信号。
1: 好，刚才的时间呢吴医生比较系统的为大家介绍了有关于短暂性的预警的症状，还有呢急性脑梗发作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你看像刚才吴医生提到的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家人朋友会出现突然的，这睡觉起来之后脸就出现了刚才医生提到的这个口眼歪斜的问题哈。然后呢像咱们民间一般会说这是吹这个冷风啊，家里窗户开缝的，吹斜风吹的。您二位就是如果从医学临床的这种经验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东西跟吹风有关系吗？
0: 正常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当地人呢叫吊眼风，那是一个周围性神经神经障碍，神经面那是面瘫，周围性神经的面瘫，它一般出现的症状呢跟单纯的一侧的歪斜还不一样，不一样，它的临床表现呢具体要细分的话呢我们会分为一般有的是什么鼻唇沟变浅呢，眼外斜肌麻痹，眼睛往一侧翻，眼睛闭不上，舌头的一部分味觉的消失，会有一些更细微的检查，这个就需要到医院进一步
1: 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了。
2: 这个吴医生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我们说这个刚才他说的这个吊线风是我们本地人常说的这种周围性面瘫的通俗的说法，也有叫我小的时候有人管这叫斜风谱了，但这个呢是他的这种面瘫呢是极具代表性，它是整个面部的一半完全瘫，我们所说的这种脑部呢是中枢性瘫，它的这个眉毛以上是可以动的如果是脑袋的话如果是我们中枢性出那个发生了问题的话这一部分是可以动的但是如果是周围的话那么这一半脸都是瘫痪的
1: 所以说通过细致的观察会发现其中有很多
2: 的
1: 一些区别是这样的好，刚才呢专家为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咱们国内呢在推广这个中风的方面呢是有一个120的识别口诀的，可能有些朋友了解，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并不太了解，接下来呢就请专家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中风120的识别口诀，我们普通人如何能够快速的来识别中风的问题。
0: 那个中风120啊，这个口诀其实简单也挺好记的，适合咱们那个普通的民众去快速的判断疾病。我们首先呢，中风120，腰呢主要是看一张脸，观察他的面部微笑，看有没有那个口角歪斜啊，脸侧脸颊呀不对称的情况，二呢是查两只胳膊。双臂啊向前平举，观察呢有没有单侧的手臂无力，一侧往下坠落。
1: 这是看胳膊举起来，然后看是不是都能够举得很平，如果要是有一侧下坠的话就有一些问题了哈。
0: 铃呢主要是听，我们要聆听语言让患者呢说一句简单的短句，看有没有口齿含糊啊无法表达的情况，只要这三项里面任何一项出现了异常，不要在家里等待了， 就是立刻要拨打120。
1: 嗯
0: 啊，急性的脑梗呢，咱们是有黄金的救治时间窗的。
1: 嗯
0: 啊，静脉溶栓呢，一般都是要求发病4.5小时之内。
1: 哦
0: 啊，大血管的闭塞患者取栓治疗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1: 嗯，
0: 越早送到有卒中中心的医院，
1: 嗯，
0: 脑组织挽救的概率呢就越大。
1: 嗯，
0: 致残率呢也会越低。
1: 所以说，发现异常之后，越快的速度到医院越好。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颈动脉如果重度出现狭窄的问题，平时有哪些相对来说比较持续性的一个表现？
0: 部分颈动脉严重狭窄的患者呢，会长期呢存在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和表现。
1: 嗯，
0: 经常就是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持续的头啊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也不容易集中。但很多重度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这其实就是最危险的，叫沉默性狭窄。
1: 嗯，
0: 平时毫无症状，啊，斑块一旦破裂呢，直接发生了脑梗。
1: 哦，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感觉，异常的状态都没有。
0: 对，没有啊，
1: 哦，
0: 他会感觉跟正常人一样。
1: 哦，
0: 但是呢，只要板块一破裂啊，脱落，
1: 发病
0: 就
1: 很急，
0: 很急很重。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不能以有没有症状啊来判断血管啊是否有健康的危险。
1: 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刚才郑主任提到，就是咱们作为中年人30-40岁以上的人群，如果要是之前身体感觉还健康，但是也是建议每年做一次体检的一个原因哈。
0: 嗯，
1: 好，那如果想检查的话，咱们需要进行怎么样的检查？是拍彩超吗？还是
2: 这个彩超呢？是一个最初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嗯，
2: 刚才我来的路上呢，我的同学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这几天呢就头晕，
1: 嗯，
2: 尤其早晨起来后头晕，而且还觉得后枕部非常不适啊，僵硬。我就告诉他呢，因为我这个同学呢，他工作比较累哈，还要熬夜，也经常呢就是非常辛苦啊，工作压力也大。
1: 嗯，
2: 我就跟他说呢，我说你呢，应该到医院呢查查血脂，做个彩超啊，这就是我们说，第一步呢，如果你想看这个脑子是否有供血不足，那第一步检查就是彩超。
1: 嗯，心拍彩超。
2: 嗯
1: 嗯，这样的话看起来非常直观。
2: 哎，对。
1: 嗯，如果要是彩超当中，咱们是通过片子还是通过一些数值能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脑血管是否出现了一些异常？
2: 我们这个不管是做彩超啊，或者是做增强的 CT 呢，在这个血管的检查上，它都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斑块的性质和狭窄程度。
1: 嗯，拍片子直接就能得知了。
2: 啊，对，是可以的。
1: 哦。好的，所以说大家定期定时的体检非常的关键，也很重要啊。好，接下来呢还有请郑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说一说看懂颈动脉的这个超声报告啊，分清风险的等级是多么的关键。我们拿到这个颈动脉的彩超报告之后呢，上面可能会写着，刚才主任也提到了，会写像什么软斑呐、硬斑呐、混合斑，可能还有一些狭窄的百分比，一些具体的数值。那有一些患者呢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就请主任详细的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报告我们怎么解读呢，哪些情况是需要啊患者包括家人亲属共同的来高度警惕的。
2: 这个颈动脉彩超呢，是我们临床中最常做的一项检查啊。它是一个无创，也没有辐射，价格亲民啊。看报告呢要抓住两个核心啊，一个是斑块的性质，一个是血管的狭窄程度啊。从斑块的性质判断呢，我们有第一个呢是硬斑，硬斑呢就是强回声，斑内呢大量钙化，纤维茂厚啊，结构稳定，不易破裂，风险偏低。
1: 嗯，
2: 软斑啊，软斑就是一种低回声，内部直指为主，纤维茂薄，易于损坏破裂啊，这样风险高，需要重点的干预。混合斑块呢，就是圆润混合混杂，风险介于两者之间，需要密切随访。很多人呢他只关注这个斑块的大小啊，这里提醒大家，斑块的稳定与否呢比斑块的尺寸更加重要啊。体积小的软斑呢一旦破裂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脑梗。
1: 哦，虽然说看起来小，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更高。
2: 哎，不是说斑块大了就一定不好啊，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性质。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这种狭窄程度啊，当这个狭窄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啊。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硬斑啊，三高指标正常，这个我们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啊，优先这种生活方式干预啊，定期复查啊，吃一些清淡的食品啊，相对可能就能好一些。
1: 好一些，嗯
2: 啊。如果狭窄呢到50%到69%啊，就我们属于是中度狭窄。
1: 嗯，
2: 中度狭窄呢，就是无论

0: 有没有症状啊，你这个时候都需要规范的药物治疗啊，严格控制危险因素，
1: 嗯，
0: 啊，缩短复查的间隔，
1: 嗯
0: 嗯，当狭窄大于70%的时候，我们就属于重度狭窄，结合有没有脑缺血症状啊，有这个脑血管专科的医生来评价你是否需要外科干预啊。方案呢有两种，一个是颈部动脉的内膜剥脱术啊，这在我之前的这个访谈节目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啊，还有一个颈动脉支架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进行干预的主要的方法。
1: 嗯，这种手术的话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方案。
0: 这个手术呢在国外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
1: 好几十年了，
0: 国内也是目前也开展20多年了，
1: 比较主流的一种这个置入的方法哈。嗯，那么接下来呢再请主任为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检查出来斑块了，是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去定期的吃药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担心，比如说身体这个对于像那个他汀类啊阿司匹林类的药品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啊，会选择直接拒绝用药，针对于这类患者的心理的负担和顾虑，主任你怎么看？
0: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这类患者，他们很困惑，
1: 对，不配合吃药啊。嗯，
0: 不是所有的斑块都需要吃药啊，用药要有一个个体化的评估，这个呢要由医生判断，不能你自行去判断应该吃或不应该吃，
1: 对，
0: 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1: 对，在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其他科室的专家主任也提及了过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 AI 太厉害了啊，这个大家现在有些患者可能是对去医院看病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的时间也很长，会觉得很繁琐，干脆就直接问 AI 啊，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互联网啊公司还推出了专门医疗专用的这个 AI， 就会导致呢这个患者他不去医院看大夫了，他直接在网上问 AI， 这其中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因为毕竟 AI 他所了解的信息是很片面的
0: 啊，对，
1: 对，他并没有办法就通过细致的查体啊，看更加精准的一些数值啊，包括和患者之间更为精准的一些沟通，来了解患者现在目前处于一个患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阶段和状态，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呢，这个 AI 给出你啊，你可以吃这个药，你可以吃那个药，但实际上对于他当下的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并不是完全有用的。所以说二位专家尤其是主任，您对于现在有很多的患者这个通过 AI 来查，哎，我这个得这个病了，我吃什么药，这事儿你怎么看？
0: AI 这个是确实是不能一个回避的话题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患者拿着 AI 的结果来找我们，
1: 对，这豆包告诉我的
0: 对吧，但是有点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比如我们医生会提供专业的问话，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你不能给豆包提供一个专业的术语，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呢，不是说 AI 不全面，也不是说 AI 不行，而是如果我们作为医生来问 AI 的话，可能比你问的更好一些。
1: 哦，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AI 它本身通过它的大数据，可能可以给出很精准的一个答案。
0: 对。
1: 但是患者他在描述的时候，
0: 他提供不了更专业的术语，
1: 更专业的术语和信息。
0: 嗯。
1: 但是呢，作为我们人和人之间啊，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话，医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引导你，然后呢，去了解你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 AI 的话可能就非常还是相当于比较死板啊，
0: 对
1: 对，
0: 因为 AI 它是一个计算的一个结果，
1: 对，
0: 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他就觉得哎我这个地方难受，那么 AI 会给出很多可能的想法，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不是十分准确，
1: 就好比说像刚才我刚才问的那个不成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睡一觉醒了发现自己口外眼斜了，像刚才两位专家也说了，说有可能呢你是这个神经的问题，有可能是脑神经中枢的问题，它就完全会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治疗方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以适当使用，但是不要完全依赖它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医生的面前，让医生帮你细致的来查看哈。好，这是刚才呢主任说到的这个第一点啊，就是要由医生来详细的判断，不能自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打听啊、问呐、或者久病成医啊，尤其通过 AI 啊来擅自的买药或者擅自停药，这是不可取的。
0: 对的，不是所有的板块呢都需要吃药啊，用药呢要有一个个体化的评估，由医生来判断啊。
1: 对，
0: 稳定的轻度斑块呢，包括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还有我们这个血脂的检查呢，如果全部达标， 可以暂时不用吃药哈，每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彩超。
1: 嗯、
0: 哦、如果是软斑啊、混合斑中度以上的狭窄，
1: 嗯
0: 基本发生过小中风啊或脑梗，
1: 嗯，
0: 一般需要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
1: 嗯
0: 部分高危人群。

0: 呢，医生评估这种出血梗塞的风险后呢，会加用抗血小板的药物啊，如阿司匹林等。
1: 嗯。
0: 他汀类的这个核心目标呢，不是降血脂啊，更重要的是加固斑块的这个纤维帽啊，稳住斑块。部分患者长期规范治疗，斑块甚至可以缩小逆转。大家不要害怕这种用药的副作用啊。在医生的监测下呢，我们可以复查肝功啊、心肌酶啊，绝大多数呢都可以安全的耐受。
1: 嗯，所以说用药的话一定要谨遵医嘱哈、啊，不能擅自的服药，甚至是擅自的停药啊，这点是大忌啊。好，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科学预防方面的问题啊，全维度的来防控颈动脉斑块和脑血栓。接下来呢，要请吴医生吧，为大家来说一说啊，有很多朋友呢最为关心。
2: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8: 祖国在你的头上。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1: 方面的一个意识，我想要预防啊，我们如何来预防？比如说像一期啊、二期啊，咱们请吴医生。
9: 说的没错，
1: 嗯，
9: 大部分的那个观众啊，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预防的问题。
1: 对，
9: 啊，那个脑血管疾病啊，这是可防可控的疾病。
1: 嗯，
9: 啊，80%左右的呢，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是可以干预的。
1: 嗯，
9: 啊，首先第一大点呢，我们首先要控制住基础的慢病。
1: 嗯，
9: 啊，基础慢病有哪些呢？高血压，
1: 嗯
9: 啊，高血压是损伤血管内皮。

0: 元凶。
1: 嗯，
0: 血管内皮呢一旦破裂，直指就容易沉积在那个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普通成年人呢，我们的血压一般建议控制在130，高压130，低压80以内。高龄的患者呢，就得由医生制定一个个体化的目标了。
1: 嗯，
0: 坚持啊规律的口服降压药物，不要血压正常了啊，我那个药就停了。血压忽高忽低，这样对血管的损伤呢会更大。
1: 嗯，就是要用药的话，就按照医生的医嘱，一定要规律的用药。
0: 规律的用药，完了控制好血压，
1: 控制好。
0: 第二点呢，就是高血脂。高血脂呢，血脂这里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斑块的一个主要的原料。
1: 哎呦，那这块的话，现在哈，这别人我不知道，像我们单位的同事我可太了解了，现在一体检的话，这块基本上指标向上的很多呢。
0: 大部分都是，我也是。
1: 是吧？它这个东西跟就是现在饮食不规律或者是大油大盐体型偏胖有关系吗？
0: 有关，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生活质量都变好了。
1: 对
0: 老百姓啊吃东西啊，在这方面呢，一般都是主要以高盐呐、高油脂啊、
1: 高糖、
0: 对，这些对我们的血管都是有损伤的。我们在正常要化验的时候，看化验单上的参考值，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这一般
1: 要是冲上了，
0: 都是比较高的。
1: 是，
0: 但这个高了，你就得要小心了。像健康的人查出这些高指标的话呢，就已经属于板块的高危人群了。我们的目标呢要远低于这些化验单的参考范围。颈动脉斑块高危人群一般低密度脂蛋白呢建议控制在1.8我们叫毫摩每升以下，极高危人群呢甚至要控制到1.4毫摩每升以下，
1: 就是指标要更低一些哈，
0: 要更低一些。
1: 吴医生，那像你们在临床看这些数值的时候，当然就是咱们说肥胖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偏高，可能相对来说还能理解哈。遇没遇到过瘦人他也有偏高的？
0: 也有，
2: 也不少见。
0: 对，
1: 也不少见。那这是为什么？他本身他已经很瘦了，但为什么像这方面的指标还会偏高一些呢？
2: 这个可能跟他的这种遗传因素个体差异。有的，因为我们这个脂代谢呀，它是肝脏主要参与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有些人群他虽然他很瘦啊，有些人很瘦，但是他的血脂非常高。非常高，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确实很存在。
1: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发病的患者的话会更加隐匿哈。像胖人的话知道自己血压高啊，血脂高啊，他自己可能心里都会给自己扎个预防针，但有一些体型身材比较匀称甚至偏瘦的朋友就觉得我在这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但其实他也有可能患有类似的相关的疾病啊，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哈。好，这是刚才呢吴医生说的高血脂方面的问题。那像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糖耐量异常的患者呢？
0: 糖耐量的异常呢，长期高糖啊，它也会腐蚀血管内壁。我们一般有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化验指标。我们一般会建议呢控制到7%以内。它一般都会反映3个月内大概一个平均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指标。老年人呢个体化应该是可以放宽的。要定期监测他们的空腹血糖还有餐后的血糖。
1: 这个是要定期的来监测的哈。
0: 对，
1: 好，接下来呢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生活方式上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如何来科学的干预。
0: 这些也是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呢能做到尽量预防的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戒烟。现在吸烟的人也比较多。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个二手烟、三手烟呢、烟草的有害物质一般都会直接破坏血管内皮。加速斑块的形成。同时也会让斑块呢变得十分不稳定。无论烟龄的长短，只要戒烟以后血管的损伤呢都会逐步的改善。
1: 所以说第一点啊，吴医生就提到就是戒烟了。
0: 戒烟。第二个呢是
1: 限酒
0: 、不推荐那个什么少量饮酒啊保护血管的一个说法。
1: 不推荐。您看有很多像咱们民间不都说嘛，尤其像喝点红酒说还养血管呢还好呢。
0: 但是正常从医学的角度，那个酒精呢都会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它会增加卒中的风险。最理想的选择就是不饮酒。不饮酒
1: 就是所有的酒类都别碰是最好的哈。
0: 不建议。对，
1: 就即便是度数低的，像刚才咱说的什么红酒啊什么鸡尾酒啊这些或者是度数比较低的啤酒，能不喝就别喝。

0: 喝了。
1: 对对
2: 对呀、欧美对于这个酒的这种研究呢，可能比我们
0: 更深入一些哈。
2: 中国不太一样。最近有一个指南呢，说这个酒，说你饮多少酒是合适的。答案是零。
0: 哦，不喝酒。
2: 对。
0: 哦，就一点也不能碰。
2: 一点不能碰。
0: 哦。
2: 它对神经系统的身上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是酒文化嘛。
0: 对。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啊。有的时候感觉酒桌上吃饭的时候，要是
2: 对呀、
0: 对吧，不举举杯就差点意思啊。
2: 是的，是的。
0: 但实际上是对自己身体健康不负责任。
2: 对的。
0: 所以说为了大家是考虑一下，是为了健康，还是要为了这份情谊啊？我觉得还是多顾虑一下自己身体健康吧，这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好，咱们再来说一下其他方面，比如说像饮食方面呢？
1: 饮食方面呢，我们推荐呢是一种叫地中海饮食的模式。
0: 这网上现在也很火哈。
1: 对，一般是多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深海鱼啊、坚果呀、这些。要减少呢红肉啊、动物内脏、黄油、油炸食品啊、糕点的甜品这些。
0: 哎呦，这个都太好吃了、
1: 这些哪一个都是
0: 对，一个比一个好吃，
2: 都是美味呀。
0: 对，
1: 是美味。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盐量。我们每日的食盐总量呢要控制到5克以内。减少那个咱那个吃咸菜，因为咱们东北都愿意吃腌制品的咸菜呀、酸菜这些。要少吃这些加工的肉还有腌制品。
0: 加工肉就像什么火腿啊、香肠这些的哈。
1: 对，
0: 好，
1: 简单呢就记住一句话，少油少盐少糖，丰富的果蔬，主食呢粗细搭配即可。
0: 郑主任、吴医生，您二位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这您刚才说就是现在患者的这个年龄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啊。刚才呢吴医生也提到了，你看像咱吃的这些东西啊，有什么黄油，你看这吃西餐前你不论煎牛排都得放点黄油是吧，面包蛋糕都得必放的。在油炸食品啊，你是炸的鸡翅啊，这是什么炸的这个肉酥啊什么的，这些的那肯定都不用说了。再有就是糕点甜品，你看去这个商超，我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特意还给孩子买好大一袋子这个糕点甜品，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东西摄入过多之后，就会导致像您提到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年轻化的一个问题？
2: 前段时间呢，我们单位到某学校去体检，我们回来的反馈呢，就是200斤以上的小孩，非常多。
0: 哦，
2: 大学生，
0: 现在大学生都已经体重200斤了。
2: 就是上称一圈，
0: 这属于肥胖了啊。
2: 就是，但是这样的孩子呢，你说，他现在年轻啊，他可能
0: 代谢好，
2: 对，不会有啥是表现出症状，但是你说你要翻一下我们医院的历史档案，你说20多岁的。

0: 压力大啊，可能就会在上学上班之前人手一杯咖啡奶茶，觉得可以给自己提提精神。但是我也看网上他们有做这个测评啊，就是这里头他这个现在用的都是各种糖浆嘛，什么果葡糖浆什么各种蔗糖之类的，放完之后啊，那一瓶的这个咖啡里头有半瓶都是糖
1: 啊，差不多，
0: 对，这含量极高，然后包括像可乐也是，基本上50%以上都是糖分。
1: 那苦咖啡也不好喝呀。
0: 对，所以说都得往里放点糖。像纯苦咖啡，主任您提到的，像这个以前喝的这个什么冰美式啥的，还好一些呢。因为啥呢？
1: 啊、
0: 他有些人他愿意喝苦的吧，他就是纯咖啡里加点冰，他一点糖也不放，我觉得那还稍微好一些。
1: 啊、是的，是的。
0: 但是在早之前的时候呢，都是往里头放几袋啊，这个砂糖。但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直接往里头蹦糖浆。
1: 啊，
0: 直接往里放糖浆，什么放什么三氯蔗糖啊，这些的，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少的剂量，但是甜度可以是翻10倍甚至几十倍的这样一个甜度的口感。
1: 我还没有去过他们后厨。
0: 对，所以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专门开某头部品牌这个咖啡连锁的，然后我就了解到了相关的一些信息，我就发现现在咱们尤其在小甜水这块的话，摄入糖量摄入的有点太高了。
1: 是的，是的。
0: 嗯，身体都没有办法正常代谢了哈。对，好，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饮食，吴医生的一再强调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地中海饮食方式比较推荐的哈，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肉类，少吃油炸的，少吃甜的，少吃盐，然后呢盐要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现在
2: 我们建议就是规律的运动。
0: 嗯
2: 啊，没有那个严重的心肺疾病的成年人呢，每周累计至少
0: 在一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危险会加大的哈。
2: 对，嗯，再一个我们就是说还要控制自己的那个体重。
0: 嗯
2: 啊，像 BMI 我们就有一个体重指数啊，它需要维持到呢18.5到23.9之间，男性的这个腰围啊要控制到90厘米以内。
0: 嗯
2: 啊，女性呢是85厘米以内。
0: 好
2: 啊，腹型那个腹型的肥胖的人群呢，
0: 嗯，
2: 血管疾病风险呢一般都会显著的升高。
0: 嗯，您说的腹型肥胖指的就是咱说是大肚子。
2: 大肚子，
0: 大肚子，将军肚。
1: 嗯
0: 啊，
2: 对
0: 对。
2: 那再一个就是我们出打鼾，
0: 嗯
2: 啊，中间反复的憋气憋行啊，
0: 嗯，对，
2: 夜间持续的缺氧，都会严重损伤我们的脑血管。
0: 嗯
2: 啊，有打鼾憋气的情况呢，一定要建议做一个睡眠的检测。
0: 对，
1: 或者是有没有糖尿病啊，
0: 嗯，
1: 有没有高血压啊，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他是这种情况，六个
2: 眼前发黑呀，啊，等相关的症状，
0: 嗯
2: 啊，我们一般会积极推荐手术外科干预。
0: 嗯
2: 啊，第二个呢
0: 方案，然后呢在术后的话要及时的并且呢定期的稳定的去用药啊，药不能说停就停了啊。
2: 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全面细致的讲解。那么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确实目前来看的话非常常见，但是大家呢不必恐慌，当然也不能忽视啊。最后呢为大家总结几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要读懂信号，牢记刚才呢郑主任提到了中风120的口诀，一旦出现疑似中风的症状，要及时的拨打120，4个半小时以内，这个黄金的关键窗口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是要看懂颈动脉的彩超报告，重点关注一下斑块的性质和狭窄的程度，软斑、重斑啊，这个重度的狭窄程度呢要高度重视。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啊，控制三高、戒烟限酒、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筛查。第四个就是远离偏方，不要靠刚才我们说的输液，包括保健品来。指它来治疗，这个是没有用的啊。第五个就是不能大力的按摩颈部，以避免诱发斑块脱落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霸一圈节目，同时呢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在百忙当中做客今天的直播。养护好身体，健康霸一圈，让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早10点到11点不见不散。

0: 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0: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

0: 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加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虹，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的头上。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

0: 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相约里约，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冒险之旅。也许你还没有去过巴西，没有亲自到过里约热内卢，但是你一定听说或者是看过那部精彩的电影《里约大冒险》。电影讲述的是一只生活在美国小镇的蓝色金刚鹦鹉，一直是世界上仅存的公金刚鹦鹉。直到有一天，一个鸟类研究博士来到这里，告诉鹦鹉的主人，要是再不给它进行人工繁殖，那么蓝色金刚鹦鹉可能就会灭绝。而他们研究所就有一只母蓝色金刚鹦鹉，于是为了蓝色金刚鹦鹉，他们从美国出发，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始了一段充满异域风情的冒险之旅。故事说来老套，但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却很不一般。丰富的色彩，迷人的美国巴西混搭音乐，雄伟的耶稣像，秀丽的面包山，甚至是里约的贫民窟，无一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我带着从电影里斩获的印象坐上了飞机。但终于降落在这块让我期待已久的土地上，路途虽远，兴奋的感觉却遮挡不住。里约是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在葡萄牙语当中意为音乐的河，因葡萄牙人1505年1月远航至此而得名。里约位于巴西的东南部，坐落在美丽的瓜纳巴拉海湾，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里约曾经是巴西的首都，如今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巴西及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里约是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海滩，就像是挂在里约这个美丽妇人脖子上的一串炫目的项链，散发着诱人的光彩。科帕卡巴纳是里约最著名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海滩，它在里约的城市居住区前面横跨3英里。这种城市与海岸交织的布局，让人很容易卸下生活中的种种负累，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伟大赠予。里约人的生活闲适而自得其乐，但是如果你以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足球场、排球场、单身酒吧、舞厅、摇滚音乐厅、运动中心，甚至是半海滩上，到处是来此散步、踢球、沐浴阳光和到海水中冲浪的人们。每到周末，延绵8公里长的海滩上，彩伞矗立，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简直成了人的海洋。一个去过很多国家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男人的天堂，那一定不是泰国，不是越南，而是拉丁美洲国家，并且首选巴西的里约。在那里，海滩上的热力人群才是男人们最显眼的焦点。这儿有白种人、印第安人、黑人三种基因的混血女郎，几乎天生就具有了所有女性美丽的必备要素。性感的身材、健康的肤色、浓密的披肩长发、艳美的脸庞，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拥有巴西民族特有的热情奔放。他们的美是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快乐的美。里约热内卢之所以飞升海外，不仅因为它拥有著名的面包山、基督雕像以及科帕卡帕纳海滩，还因为那里有大大小小600多个贫民窟。在里约准备迎接2014年世界杯赛以及2016年奥运会之际，巴西政府决定要给这些贫民窟来个变脸大整治，并且开辟出了30多个景点，使其成为巴西的旅游富矿。与别处不同，里约的贫民窟不是处于城市的偏僻地段，或者是藏在大楼的背后，而是建在本该是富人别墅区的半山腰上。远望这些山寨，里面密密麻麻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贫民窟的居民大多是黑人，按照美国出版的旅行指南的描述，贫民窟里的人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夜幕降临下下山抢劫。其中一段还提到，走过贫民窟时一定要有大便将至的紧迫感，要像冲向厕所一样迅速经过这些地带。听起来来里约实在是冒险之旅，而实际上除了有名的上帝之城等几处贫民窟之外，里约的治安并没有糟糕到让人时刻紧绷神经的地步。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数还是热情善良的。我到访伊巴奈马海滩那一处贫民窟的时候，负责守门的几个黑人

听说我是中国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好人。他们把我引到里面转了一圈，所有的棚户都是用捡来的废料拼凑而成的，棚户的密集度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绝不仅仅是鸡犬之声相闻，好不热闹。一户稍显富裕的人家邀请我品尝了他们家最后的一个土豆，喝了他们从海滩上捡来的矿泉水。里约热内卢也被称为非凡之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同一座城市里，白色的沙滩、蓝色的大海、绿色的雨林、雄伟的山岩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如痴如醉的景色。这难道还不是非凡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

0: 安门外，
1: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城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2: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3: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4: 不给你酒，你是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7: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0: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航天员朱杨柱说，
1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1: 航天员黎嘉莹说，
1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6: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7: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

0: 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5: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7: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8: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 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9: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0: 我叫董坤月。
1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12: 你们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收起咱们，
15: 那没关系，请吃这个
16: 啊，都是一种药。
15: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2片。
17: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满足一位听友的点播要求。哎，一位来自这个陕西西安的朋友啊，他说自己的爷爷是非常喜欢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哎，想为爷爷点播一段珍珠翡翠白玉汤，说老人家每天都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小楼先要祝这位我们的老听友啊，希望您这个健康长寿，哎，有这么孝顺的晚辈真是您的福气。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段单口相声送

府，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外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二三百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管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锅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摆着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叫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呢？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来闹。

0: 儿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了，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
1: 就是朱洪武。
0: 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个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腰

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四皇榜坐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呀，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儿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

0: 你也吩咐吧。
1: 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
0: 两位老天爷，怎么买这个？
1: 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0: 是，买去。
1: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0: 两位老天爷，
1: 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
0: 俩要饭的一听，那哪行啊？一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
1: 你再问问去。
0: 甭问了，是没有。
1: 没有吗？
0: 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
1: 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0: 干什么呀？
1: 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
0: 哎呀，回来，焖饭啊，会吗？
1: 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
0: 会焖。
1: 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
0: 还是的，不会听着。
1: 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
0: 是，
1: 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0: 是，
1: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0: 嗨，
1: 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
0: 把那豆腐弄碎喽。
1: 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0: 不切，拿手抓。
1: 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0: 还晒？
1: 晒多大功夫啊？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0: 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
1: 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8-9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
0: 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1: 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

0: 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
1: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
1: 好好好。
0: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在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胡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
2: 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
0: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2: 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
0: 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
2: 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
0: 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坑，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2: 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搁够味了，够味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呀？哎，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的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
0: 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
2: 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0: 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呢，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
2: 哟呵，
0: 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
2: 回锅热，老天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
0: 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

0: 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牌，牌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
1: 您兄，您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
0: 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白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解，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啊，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

0: 木板往那儿一搁，坐下了。
1: 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
2: 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3: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
1: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
2: 年兄请。
1: 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4: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之错觉，全天候守护全区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佳节。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莲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1: 民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坚。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不积极，对工作没有很大的兴趣，精神状态也不好，各位职场丽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其实不少上班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究竟因为什么呢？原来还有一个新颖的名词专门描述这种状态，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缓解？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主要是由于工作当中缺乏挑战和动力，压力过大出现的沮丧、头痛、疲劳和复发性感染等一系列的症状。美国畅销书作家科特·科夫曼就说，在美国有55%的员工对工作提不起兴趣，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因而和公司也没有建立情感联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在工作中雄心勃勃的人容易患上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工作没有挑战就开始觉得无聊了。要缓解工作动力不足，我们来看看下面几种有效的方法。首先，走出你的舒适区。同一份工作做太久，很难给人带来挑战，会给人形成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不妨去尝试一些新的工作区，迎接一些新挑战。觉得工作无聊，很大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变成了机械枯燥的重复。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赛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可以找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情，不要总是被工作中的无聊情绪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另外，下班了也别闲着，患上了职场动力综合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有时间思考工作很无聊的问题。下班

了也别让自己闲着，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能够让你动力满满。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对人的影响比较大，长时间被这种情绪左右，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人很难提起对生活的动力。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需要积极的去解决，而不是放任自己形成恶性循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说如何在工作中提升幸福感。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啊，穿着令人振奋的服装。现在我们许多人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按照要求穿着统一制服或者带着工作牌。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穿着服饰的话，试着穿着能够使你情绪高涨的服装。不管你是选择带一件能够引起你特殊记忆的珠宝，背一个色彩斑斓的包，穿一件增强信心的外套，甚至还是穿一件你最喜欢的内衣，这些都可以让你一天的工作阳光灿烂，内心感到很高兴。也可以给每天的工作增加一些多样性。有人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当谈到每日工作时，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很快使你感到厌烦和不满。所以每天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尝试着不同的顺序来做日常工作，与新人聊天，或者上班时尝试一条新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骑自行车。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重组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尝试着常在午餐的间隙做一些有趣而不同的事情。试着点亮自己的办公桌。研究发现，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办公桌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0: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西的作品，她不是我妈妈。米歇尔·普西以学者的深入观察对人性善恶进行独特解读，加上对景致的细腻铺陈和曲折悬疑的情节布局，让他在法国文坛独树一帜。2017年，普西在中国出版代表作《直到那一天》，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该书也成为2017年度热门畅销书。这本名为《她不是我妈妈》的小说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西继《直到那一天》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米歇尔·普西是法国大师级作家，他拥有制造迷宫的高超写作手法，他的悬疑小说总能刷新我们的认知，给予观者解谜般的快感。对于人性善恶是非选择，米歇尔同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他对人性的认识潜藏进故事中，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带领众人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故事中有血腥，有杀戮，有死亡，有欺骗，有罪恶，这更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母爱赞歌。一场抢劫案，一个眼看着父母双双惨死的孩子，一个会说话的玩偶，一个被调换了的人生。故事里所包含的悬疑、诡异、恐怖自是不必说，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在带给读者惊恐与迷惑的同时，又让读者禁不住被三位充满母性光辉的女性所深深的吸引与感动。她不是我妈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5天之内的故事。一个坚称她的妈妈不是她妈妈的男孩，有一个会说话的玩偶，用他的随手涂鸦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关于火箭、食人妖森林、海盗和他们搁浅的船以及宝藏这些在旁人眼中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胡言乱语。然而幼儿园老师和警方调查后都确认，孩子的父母确实是他的父母，不是领养，不是法院判决，也不是儿童援助机构的安排。按照父母的说法，孩子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但只有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认为孩子没有说谎，孩子的涂鸦就是孩子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位负责的小学心理医生为此联系了玛丽安警长，并就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场精心布局的抢劫案深深地困扰着玛丽安警长。作为一个人到中年身体已经发福的大龄剩女，她的屡屡受挫的抓捕行动，她的善解人意的可爱闺蜜，她对爱情以及未来生活的渴望，都让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如此贴近生活。一个坚称她不是我妈妈的、怕冷、爱做噩梦、能听到玻璃雨落下的声音的男孩，和一场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到最后巧妙融合，合二为一。更令我们惊叹的是，这是预先布下的局，任何一个打开本书的人都将成为局中人。这场局是安吉丽克精心布置的，她利用了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对孩子的爱与强烈的责任心，希望马罗内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利用了玛丽安中年女性的孤独和身上的母性光辉，一次次的套取警察的行踪，帮助她的爱人成功逃离。无法否认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玛丽安的手下刘琴既有对安吉遭遇的同情，也有对马罗内无私的爱。同时，安吉也利用了阿曼达伟大而无私的母爱。正是因为对孩子的爱，尽管这孩子不是他的，阿曼达才有勇气和力量 同恶魔阿列克西抗争到底，并带领马内罗成功逃脱。而安吉作为一个不局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局中人？无论是抢劫案，还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的可怜的孩子，原本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他之所以被牵涉进来，只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母亲。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

枪正给刘七的肩膀头子扎上了。熊霸那边看准了机会，大枪对准了刘七的梗嗓咽喉，呼就到了。他这个大铁枪啊，那枪头啊跟小铁锹似的，这不是扎呀，这是整个往下铲呐、啊。耳轮中就听见咔嚓扑哧，眼前头红光崩现，刘七斗大的人头是掉落尘埃呀。熊霸呀愣把刘七这脑袋给铲下去了。兵马都监刘七这一死呀，他带来那几十个人全都慌了，撒腿刚要跑，刘世温这边说话了：军兵弟兄们都不要惊慌啊，晋王千岁此次攻打幽燕是为了完成老晋王的遗愿，征讨的是刘氏父子，其余人等只要不是助纣为虐一概无罪，你们啊都别跑了，本次使已经把涿州献给晋王了，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两位将军不会滥杀无辜。涿州这儿就俩说了算的，一个是刺史刘世温，一个是兵马都监刘琦。刺史为主，都监为辅，都监死了那就听刺史的吧，这些人呢也就不跑了。刘世温吩咐当兵的先到棺材铺弄口棺材，把刘琦这死尸啊给装殓好喽，回头呢入土为安。然后他和冯道等人到府里头，把涿州这些大小官员都聚集到一块儿，跟大伙儿说了，说这刘守光啊荒淫无道，败坏人伦，咱们是不能保他了，以后啊咱们就保晋王了。晋军一路上抢官夺寨，这些涿州的官员全都知道啊。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刘守光喜怒无常，保他也是够危险的，刺史都投降了，我们还坚持什么呀，我们跟着刺史投降吧。就这样啊，大小官员全都同意归顺。

0: 晋王涿州这就算得下来了。冯道让高行周和自己留下在这看着刘世温，让雄霸呀回瓦桥关给晋王李存勖送信儿。哪知道雄霸没出去多会儿啊，又回来了。怎么了？感情冯道他们几个人前脚走，军师张成业就跟晋王说了，让四位先锋官带上50000人马，悄悄的在后边跟着，以防不测。这张成业那是干大事的人，什么事儿考虑的非常周到啊。他的意思是，如果冯道去了涿州以后，不动一刀一枪能得下来，那个自然最好。如果说人家刘世温不听劝呢，也不能把冯道他们几个人给搭进去呀。那个这几个人带着人马去了呀，就直接开战了。张成业做好了两手准备，四位先锋带着人马就在涿州附近找个地方隐藏起来了，准备接应冯道。雄霸这出来送信儿呢，晋军这边就得到消息了，那太好了，这仗不用打了，我们派人去通知晋王千岁，你就别去了。众将就跟着雄霸带人到了城下扎营。所以呢，雄霸出去没多会儿又回来了，守城的军兵都认识雄霸呀。再者说了，刺史已经归降了，这个事儿当兵的也都知道，于是他们就把城门给打开了。李从珂、安重惠领着5000禁军进入涿州城内，石敬瑭、周光甫守在南门以外扎下先锋大营。那位说周光甫不是在齐沟关着吗？嗨，先锋官怎么能大材小用呢？周德威呀，早派人把他给换回来了。闲言少叙，咱们再说回去的探马，把消息呢禀告给李存勖，说涿州已经拿下来了。张成业和大帅周德威俩人一商量，干脆呀，兵贵神速，今儿晚上就让晋王去涿州吧。他们留下2员大将和10000人马守住瓦桥关。其余众人呢保护着李存勖就来到了涿州。涿州得到报告以后啊，刘世温跟冯道带着全城的百姓官员出城迎接晋王千岁。李嗣源带领人马就地扎营，周德威、张成业陪着晋王进城，刘世温早把兵马都监府给腾出来了。刘琦的家小啊，不加以伤害，搬到别处去了，这儿就当作临时的行宫接待李存勖了。刘世温大摆宴席给晋王接风洗尘，又拿出好多猪羊酒肉犒赏三军，大家伙都挺高兴啊。没想到涿州得下来的这么顺利，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喝的是不亦乐乎啊。李存勖到涿州的时候天色已经快黑了，里外里再这么一折腾，再一喝庆功酒，这时间呢可就到了后半夜了。众人这儿喝得正高兴呢，突然间听见城外边是号炮连天，人喊马叫啊。一会儿的功夫，有探马兰骑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单腿打签往这儿一跪，启禀晋王千岁，可了不得了，涿州城外边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呀，铺天盖地的打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把西城、北城、东城都给包围了。看穿着打扮，北城外和东城外的人好像是契丹的人马，西城外的人呢是大燕国的人马，他们气势汹汹，正在城外扎营呢，还请王驾千岁定夺。李存勖先把探视的军兵给打发下去，然后跟周德威、张成业两个人说，军师大帅啊，你们二人看应该如何退城外的敌军呢？张成业说，王爷，现在咱们在南门外呀有人马驻扎，这个涿州城啊他围不死，只要给咱们留着一面，我军就可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管他来了多少人马，您今天晚上啊踏实的睡觉，明天白天咱先到城头上看看，再做道理。 周德威也说，王爷，您今天晚上啊，尽管踏实的休息，微臣呢，这就到城外看看，把咱们的大营先守好喽，以防敌军偷营劫寨，告行州雄霸安重会。你们三个人在府外巡逻，李从珂，你贴身禁卫，保护好王家千岁的安全，不得有误。有什么事儿，朝你们四个人试问。四员将说声得令，一晚上这就别睡觉了，这得保护李存勖的安全呢，不敢有一丝的大意。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转眼呢，就到了次日天明。张成业、冯道、刘世温陪着李存勖，四员将在后边保护着，就上了东城墙了。往城下这么一看，敌军的大营已经扎好了，看意思呀，得有两三万人马。帐篷挨帐篷，营里边是炊烟袅袅。辕门前边竖立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萧字。君臣几个人看完了，转到北城。城外边啊，大概也有两三万人马，辕门外边打的旗号呢，也是个萧字。转到西城一看，城外边有三四万人马，营门前边大旗上写个斗大的刘字。都看清楚了，君臣几个人呢，回到临时的行宫。这时候大元帅周德威从南城也进来了，参见王爷以后，就跟王爷说，说城外边的人马呀，他已经打听清楚了，原来呀，东门之外来的是契丹的大元帅阿骨趾和先锋官萧迪鲁。前文书说了，这阿骨趾啊，应该叫萧阿骨趾，这么叫别扭呢，咱们就叫他阿骨趾了。他和萧迪鲁是亲兄弟，因为他们的姐姐树立平嫁给阿宝基了，所以呢，他们也是阿宝基的小舅子。这北门外呢，来的也是阿宝基的小舅子，北院大王无敌将萧思温。不过这萧思温呢，是树立平的叔伯兄弟，不是树立平的亲兄弟。要说这萧思温，您可能不太熟悉，要提他闺女萧太后，听过盗马金枪杨家将的都知道，萧太后姓萧名绰，嫁给了辽景宗耶律贤。这耶律贤呢，就是咱们评书里说的天庆梁王。辽景宗驾崩之后，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继承皇位，萧绰29岁那就成了太后了，临朝摄政27年呐。这萧太后是个铁娘子呀，为人处事雷厉风行，大宋朝跟契丹打仗啊，从来没找着过便宜，所以呢，就开始给萧太后抹黑，说这耶律隆绪呀，是韩德让和萧太后的私生子。韩德让呢，就相当于那个大秦朝的吕不韦。还有的说呢，韩德让和萧太后是青梅竹马，真正的韩德让啊，比萧太后大12岁。打那么多怎么叫青梅竹马呢？根本就不贴谱。实际上呢，这个萧太后，昨日的
1: 时事。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坐下坐下，老李。
4: 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
3: 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啊，这儿有的是茶瓜子儿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甭客气，把大衣脱喽。
4: 他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没敢动大嫂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儿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羊炉，可是

0: 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的方便得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食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抱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儿。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轿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进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影视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儿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雅朴秀的。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他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像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做长久了的。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吊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他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他。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微微地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结晶活物价表，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袱，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
1: 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坐坐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呵呵，无事忙啊。哎，坐下，有茶没有？
0: 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
1: 张大哥接着说，我去把东西交给他，
0: 用头向厨房那边点着，
1: 就来喝茶，别客气。
0: 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呢？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瞎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治好也不过和手指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呢？
1: 老李，
0: 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
1: 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

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大，女人穿件好衣裳啊。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得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儿，换洋火人家不要，真是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试了试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儿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的生命观，就像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张大嫂做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老李吃高了兴，把筷子掉在地上两回，自己挑肥的吃，夸奖自己的手艺，同时并举，做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他马上就搬运了走，好像长着好几只手无影无形地替他收拾一切。设若他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他是个女神仙。张大哥给老李一支吕送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为透着客气用嘴吸

0: 带队和刘守光一开战不要紧，他儿子萧汉呢让袁行钦给活捉了，这下子投鼠忌器呀。刘守光趁机要挟要和契丹结盟，我幽州什么时候有危险，你们呢就得给我帮忙。萧汉那是契丹皇后述律平的亲侄子呀，当姑姑的能放弃吗？他就说服了阿保机，答应了刘守光的条件。没想到这刘守光出尔反尔啊，你答应了我还加码了呢，把萧汉呢就给留在幽州了。要不然你们说了不算我怎么办呢？人质在我手里呢，契丹呢我什么时候让你发兵你就得发兵，什么时候让你退兵啊你就得退兵。刘守光这回手里头有王牌了，契丹的骑兵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啊、有了这样的大靠山，什么朱温呐、李存勖呀、全白给。这次李存勖兵发幽燕，占齐沟夺瓦桥，来势凶猛，刘守光就写了两封信，先派人送到契丹，再派人通知朱温。阿保机看完信有点犹豫啊，当初他和李克用换袍一马歃血为盟，被朱温派人收买，找个茬撤兵走了，没给李克用帮上忙，他也觉得这么做呀不太对，挺对不住李克用的。如今斯人已逝，留下李存勖临危受命，有着先前这层关系呢，李存勖算子侄之辈，咱不帮助孩子那也不能再给孩子拆台呀。他这一犹豫呀、啊，述律平看出来了，大喊呐、啊：“成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瞻前顾后能办成大事吗？再者说我那侄儿萧汉还在刘守光之手呢，您要是不发兵，刘守光就得把萧汉给害喽。况且您收了朱温的礼物了，已经把李克用给得罪了，既然撕破脸了，您还有什么顾虑呢？”
1: 这个嘛，
0: 述律平一看阿保机还是犯难，他就说了：“大汗如果不发兵幽州，奴婢只有带着我

萧氏一族前去帮助刘守光抵抗三晋之兵，去救我那侄儿萧翰。舒立平一说这话呀，阿宝基吓一跳。第一呢，阿宝基惧内，他对舒立平啊是百依百顺。第二呢，他能当上这大汗呐，全都是老萧家人鼎力相助。他手底下这四梁八柱，萧氏家族占着一大部分呢。舒立平要把这些人带走，那我这大汗还当不当啊？人家一动真格的，阿宝基呀，把对李克用那些愧疚之心全放在一边了，什么也没有他这汗位重要啊，立马态度就转变了。皇后啊，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急呢？本汗并不是不想发兵啊，我正在考虑怎么把侄儿给救回来，以后别再受刘守光的威胁了。你瞧你急的就跟火上房似的，这哪行啊？我马上把众家文武叫来，商议兵发幽燕之地。不大伙儿的功夫，满朝文武全都到了。大家伙儿一商量，阿宝基呀，决定这次去幽州得派点应手，让大元帅阿骨趾、先锋官萧迪鲁、无敌将萧思温带上能征惯战的大将50员，领上骑兵10000、步兵50000，火速赶往幽州。阿宝基派这么多兵干什么呢？他这个人呐，野心勃勃呀，不光要在草原上横着走，还要染指中原做个真正的皇帝。中原大邦现在最有势力的就是朱温跟李存勖，这回要先给李存勖一个颜色看看，让你知道知道你大叔还是你大叔，顺带呢杀鸡给猴看，让你朱温呐也老实点儿。另外他主要是惦记着幽州呢，只要得了幽州了，这就是块垫脚石啊，将来南征北讨就有了歇脚的地方了。就这样呢，契丹国60000大兵、50员战将，马军在前，步军在后，是杀奔幽州。刘守光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啊，命刘宽代表自己全权行事，接待契丹大军，要把晋军一举打退。齐沟关丢了，你们马上增援瓦桥跟涿州。刘宽接到圣旨了，带人接出去50里地外迎接契丹大军。大元帅阿骨趾先问了问当前的局势，再问了问萧翰的近况。刘宽说，元帅您放心吧，殿下呀一点没受委屈，和我们家万岁亲如兄弟，您尽管放心。萧迪鲁说，刘王爷，你可得知道我们为的什么发的兵，我儿子怎么样了，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吗？我得亲自去看看去。刘宽呢就一方面拿出牛羊美酒招待契丹兵，另一方面呢告诉刘守光，人家要见萧翰，见不着啊人家不帮忙。刘守光说，那没问题呀，就让那萧迪罗来幽州看看他儿子吧，不过呀带人不能太多，别回头李存勖没拿下幽州来，契丹人给我端了。刘宽把话就传给萧迪鲁了。萧迪鲁爱子心切呀，带着50个亲兵就去了幽州了。带这么点人他不害怕吗？不害怕，因为刘守光有求于契丹呢，绝对不敢另生枝节。来到了幽州，刘守光热情款待，萧氏父子久别重逢啊。萧迪鲁看见儿子真没受委屈，这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刘守光还对萧迪鲁承诺了，如果契丹能够生擒李存勖，可以拿李存勖把萧翰给换走，我绝不食言。这无形当中啊，给萧迪鲁打了一剂强心针呐、啊，能拿李存勖换自己儿子，这仗得好好打，非把李存勖抓住不可。您瞧这刘守光多会耍心眼儿，要拿契丹人当枪使，临走之前呢还给萧迪鲁啊带上牛羊千匹犒赏3军，让萧迪鲁转达自己对大帅阿骨趾的问候。
这一折腾已无战机了，晋军把瓦桥关跟涿州全都给得下来了。契丹大军和刘宽商议，连夜赶路，是兵围涿州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了，周德威跟李存勖说的没这么细，咱们说书呢就得把来龙去脉给交代清楚喽。李存勖说，周元帅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破这三路兵呢？周德威说，王爷，依微臣看呐，应该逐个击破，先连契丹大军给赶走，上下刘宽这一路就好办了。契丹两路围城，先打哪一路呢？臣听说呀，这北院枢密使萧思温胯下宝马云霞兽，掌中一条盘龙紫金枪，力能扛鼎，骁勇绝伦，在北国号称无敌将啊。跟此人交手必定是场硬仗，咱们先避其锋芒，去迎战大元帅阿骨趾。这阿骨趾掌中一条丈八虎头造鹰枪，曾在鸡宝山跟王彦章大战40个回合，难分高下。先锋官萧迪鲁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在鸡宝山一战败于王彦龙之手，他的武艺比阿骨趾要差一些。为了鼓舞三军的士气，咱们呢就从敌军的薄弱环节下手，不知您意下如何呀？李存勖点点头，元帅之言有理呀。这阿骨趾跟萧迪鲁我们了解，萧思温号称无敌将我们不太了解，那咱们就先打东城吧。李存勖决定要打东城之外的契丹兵，他就和众将一商量怎么出战。正在这时候，军兵进来报告，启禀王爷军事大帅，东城之外有契丹国的大帅跟先锋前来讨战。李存勖说，孤王知道了，下去吧，再探再报。军兵说了声得令，退出去了。张成业一笑，王爷，老奴耳闻萧迪鲁的儿子萧翰被元将军所擒，献给了刘守光，契丹国此次相助肯定是为了萧翰才出的兵，萧迪鲁急于出战，恐怕是受了刘守光的蛊惑，要拿王爷您呐去换他儿子呀。李存勖闻听，一歪头就问袁行钦，行钦呐，你可有擒获萧翰献与刘守光一事吗？袁行钦吓坏了，李存勖问这话什么意思呀？他急忙是扑通跪倒，回禀王爷，当时微臣尚在刘守光帐下为将，确有擒获萧翰一事。李存勖摆摆手，哎，起来吧，你也不要惊慌，顾家没有责罚之意，此前你未曾归降在孤家麾下，这件事呢也怨不得你，孤啊只是想问问你，和契丹兵打过仗，对付他们你可有什么良策吗？哦，感情这不是翻小肠找后账啊。袁行钦呐，擦了擦脑门子上这冷汗，站起来就说了回王家千岁的话，契丹大军十分凶悍呐，如同草原上的苍狼一般，尤其是他们的骑兵来去如风，马快刀急，势不可挡。要想破他们的骑兵，第一要多多准备鹿角，遍地铺撒绊住他们的马腿。第二呢，契丹兵便于平原作战，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引到山野丘陵之处，我军方能与之对敌，立于不败之地。李存勖拍拍袁行钦的肩膀，行钦之言甚是有理呀，打造鹿角之事就交给你全权办理。此外呢，你对幽燕地理熟悉，再去寻找一处有利于我军作战之地，孤家要借此地大败契丹。您瞧这李存勖现在多明白，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目光敏锐，
能抓住必胜的战机。

跟后来那个吃喝玩乐昏庸无道，只知道游戏后宫写词唱戏的李存勖完全是判若两人呐。袁行谦得到命令了，不敢耽误，下去办事儿，咱不必细表。再说晋王李存勖得到东城讨战的消息以后，他就跟周德威、张成业在大营之内点兵一万，出南门绕到东城以外，和契丹兵是两阵队员。龙目光留神往对面观瞧，但见契丹的人马如狼似虎，杀气腾腾，马兵在前，全都是身披铁甲，左手持长枪，右手握盾牌，背插弯弓，腰悬弯刀，左肋下箭壶当中插满凋零箭，一个个英式狼顾是目露凶光。再看这些契丹的步兵，手持弯刀，身背羽箭，个顶个是彪悍无比呀。正当中一杆青缎子帅子旗，三丈标杆葫芦金顶，鹰穗低垂，大红的飘带滚狼牙，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头戴乌金犀牛盔，脑后斜插雉鸡尾，胸前双搭白狐裘，身穿九吞一十八炸乌金大叶子连环铠，挂甲勾环金刚打造，里出外进，暗分出水八怪，腰扎一条兽面吞口狮蛮带，脚底下厚底儿的牛皮战靴，皂罗袍半披半挂，上边绣着怒吼的苍狼，胯下一匹大青马，鞍颤嚼环鲜明，鬃尾乱炸，在鸟着钩德胜环上挂着一条丈八虎头造鹰枪。再往脸上看，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两道九转狮子眉，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大嘴叉，海下满布的黑钢然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这个人立马横枪站立在阵前，真不亚于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仿啊，不是别人呐，正是契丹的大元帅阿骨只。在他旁边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的是契丹国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一员大将，黄铜盔甲大红袍，凶眉恶目亚塞瘟神，扎砰砰一步短钢然，坐下大黑马，手端一对孤针亮银锤，正是先锋官萧迪鲁啊。在这两个人身后边呢，有好几十员都督、平章、偏副牙将，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簇拥在中间，整个的契丹大军哈气如云，战马咆哮，战阵整齐，蓄势待发。李存勖等人看罢多时，不由得暗竖大指啊，契丹兵能征惯战，横扫草原，果然是名不虚传。李存勖把马一提，高行周、雄霸二将一左一右护驾来到阵前，他用马鞭子一指，河东指挥使晋王李存勖在此，有请对面阵中阿骨只大元帅前来阵前答话。阿骨只一听啊，冲着黑蛮牛、黄蛮牛两家都督一招手，你们两个人跟随本帅到阵前会一会这李存勖啊。是，谨遵元帅的将令啊。凭阿骨只这能耐呀，本身不用带着跟班的，他看人家李存勖带人了，自己这派头啊也不能输给他呀。因此呢，阿骨只也带了两员大将，他来到阵前把马一勒，李存勖啊，你把本帅叫到疆场所为何事呢？那位说，阿骨只说话可真不客气，哎，这里头有个套头，阿保机跟李克用两个人歃血为盟，结成兄弟，那阿保机是阿骨只的姐夫啊，所以呢阿骨只啊就拿李存勖当了大外甥那辈儿了，没让李存勖叫舅舅，这已经很客气了。他呀跑这冲大辈儿来了，李存勖也不客气，阿骨只，你家韩王与我家先王换袍一马，对天盟誓，到如今

0: 宝鸡不仅不话付前言，反而背信弃义，派你们帮助刘守光，与我三晋之兵作对，到底是何道理啊？阿骨只仰天大笑，李存勖，你瞧你这话说的，对我直呼其名也就罢了啊，还对我家韩王指名点姓，呼来唤去，哪有对你盟叔的一点尊敬之处啊？要说背信弃义，也是因为你爹李克用在先，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家韩王回国料理政事，乃是无奈之举呀。你爹呢，暗自猜忌，说我们是离开鸡宝山不帮助你们，临终留下遗言，还要让你兵犯契丹，可有此事没有啊？我大契丹本无冒犯之处，既然你们要来相扰，我等就坐这儿束手待毙吗？听本帅良言相劝，我念在与你爹也算是故交啊，你撤兵回三晋之地，就此作罢，免得伤了两家的和气呀。李存勖坐在马上，身形突突乱颤，怎么了？气的，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冤枉你的人呐，他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呢。契丹收受了朱温的贿赂，昧着良心远走草原坐山观虎斗，他们呢反过来倒说了自己的父王对他们有所猜忌，把不是当理说，说得理直气壮的，还好像被逼无奈，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你说李存勖能不生气吗？他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大喝了一声，呀呀呸，阿骨只，你这话说的真乃岂有此理，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国家不跟你斗着口舌之力，先王临终留下三支箭，灭朱温，平幽燕，讨伐契丹，先王有命，务必从之。今天你们契丹兵来得太好了，孤王就连你和刘守光一勺烩呀。阿骨只冷笑一声，李存勖呀，李存勖，本帅奉陪到底。李存勖能让他给吓住吗？对高兴州雄霸说道，高雄两位将军，你们哪一个出阵，把这油嘴滑舌口出狂言之人给顾家拿下。话音未落，雄霸哇呀呀一阵在爆笑，王家千岁您不必生气，看我擒他，把他的首级献到您的面前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每个周末来关注收听小楼带给您的节目。在周末的这个时段，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来自春节晚会的舞台，马季、赵岩、刘伟、冯巩和王金宝这几位给您共同表演的一段五官争功，我们来共同欣赏。
3: 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4: 脑袋，
3: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可不敢认了。
4: 不是，
3: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演，
3: 姓什么？
4: 姓演。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头一句就是吧。
3: 哪句啊？
4: 赵钱孙演。
3: 没听说过啊。
4: 不是
3: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4: 啊。周吴郑演，
3: 周吴郑王
4: 冯陈楚演。
3: 你别楚了
4: 啊，
3: 你不怕楚瞎了？
4: 不是我、就是、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叫眼睛。
3: 眼睛。
4: 哎，对对对。
3: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5: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3: 别闹。
5: 不是，我就问问，
3: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4: 我就是您的眼睛。
3: 您就是我的眼睛。
4: 对对对，
3: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
3: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啊，坐下
3: 啊，坐下看。
4: 那
3: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6: 您在这儿呢。
3: 这怎么又来一位？
6: 吗？
3: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6: 啊，
3: 不敢认了。
6: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3: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鼻
3: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6: 啊？
3: 百家姓有您的姓吗？
6: 有。
3: 哪句啊？
6: 赵钱孙鼻。
3: 这没听说过
6: 啊。
3: 赵钱孙演。
4: 我孙演他哥。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呀、叫鼻子。
3: 鼻子
6: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3: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6: 我来呀、闻闻您。
3: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啊，坐那儿、我这个梦呢、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6: 您在这儿呢
3: 啊。
6: 您还认识我吗？
3: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6: 啊，
3: 我不敢认了。
6: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3: 请问您是谁？
6: 我是你耳朵
3: 啊。我耳朵也来了。
6: 来来来，
3: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6: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3: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7: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8: 我。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3: 我认识你。
8: 认识。
3: 你不是赵岩吗？
8: 啊，不
3: 啊，
8: 我哪是赵岩呢？
3: 你不是赵岩吗？
8: 再好好看看。
3: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8: 你那眼睛怎么了？
3: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8: 啊，我呀
3: 啊，
8: 姓嘴。
3: 姓嘴。
8: 哎，叫

0: 什么呀？
1: 叫嘴呀、
0: 啊。你叫嘴嘴。
1: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嗯，
1: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1: 不错，
2: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1: 嘴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1: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啃啃你呀、啊。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1: 嗯，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
3: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给您的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3: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哎啊，
4: 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3: 哎，有这么明白。
0: 听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瞧我这耳上还真够灵的
5: 啊！还拿了不少奖金，
4: 你看见了？
5: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不过来。
1: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0: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 我呢？
4: 啊，我呢？
1: 我呢？
4: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4: 啊？忘恩负义，
5: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1: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哪那么多废话？
4: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哎，
4: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5: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
5: 头功？
6: 这头份奖金归谁？
5: 对了，
0: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6: 放肆，无理。
1: 哎，撑的。
0: 我干嘛？
4: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4: 你想啊。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4: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哦，我有一天不干活，嗯，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4: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4: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
6: 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0: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4: 是不是？
0: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4: 您开吧。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
4: 喂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0: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4: 哎，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0: 怎样？
4: 您一饿了，嗯，您就上厕所了。哎，
2: 不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2: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2: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2: 那我怎么提啊？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啊，
0: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4: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2: 您鼻子很重要。
0: 哎，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1: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你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1: 我跟观众交流感情，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
7: 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
0: 哎，什么毛病你啊？
7: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那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7: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0: 怎么着？
7: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看我这缺德眼睛啊！
7: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0: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7: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7: 是不是啊？
4: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不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4: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
7: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0: 哦，怎么报答我？
7: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吗？
7: 怎么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1: 胡说！
0: 你怎么了又？
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不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5: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
5: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0: 信息机构
5: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0: 对对对，
5: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5: 什么叫唱歌？
0: 听不出来。
5: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
5: 哇哇哇，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5: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0: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5: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0: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5: 还甭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0: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5: 那当然啊，
0: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5: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0: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5: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0: 没听出来。
5: 就是啊，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啊，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啊，
0: 说的什么意思？
5: 他说呀，啊，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哎，
1: 叫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5: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0: 耳朵对我不错。
5: 可是你啊，
0: 可是哎，
5: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0: 我呀，
5: 你对他们什么样？
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5: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5: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5: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5: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5: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5: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1: 抱委屈。
5: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对不起你？
5: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5: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5: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能跟我说。
0: 行行行，
5: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4: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5: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5: 哎，胡说。
0: 哎，怎么回事？
1: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1: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别听见了，
1: 不像话。
0: 就是
1: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1: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0: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1: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0: 啊、就是嘛，
1: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1: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0: 你现在就争功了。
1: 啊，我还用争吗？
0: 你怎么争的吗？
1: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1: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哎，有什么重要的？
1: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说，
8: 我拿哪儿说呀、
1: 啊？还是嗯，靠我这嘴。
8: 对对对，靠嘴。
1: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8: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1: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8: 对对对，
1: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8: 全靠嘴。
1: 你说个瞎话，哎，靠
8: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 反正我这嘴重要，
8: 嘴是确实重要。
1: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8: 怎么说的？
1: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8: 对对对对，
1: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8: 也是这嘴。
1: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
8: 对对对，
1: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8: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8: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8: 这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8: 啊，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8: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1: 我这嘴怎么样？
8: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 重要
4: 了，不干了，哎、
9: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8: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8: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8: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2: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1: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9: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8: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4: 弄这点好处，我全落在嘴上了。
1: 我、啊、行了，光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8: 我说什么？
9: 对了，我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1: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9: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4: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 受着吧，受着吧。
4: 哎，我再问问你，
8: 问什么？
4: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4: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9: 行了，
1: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9: 好、啊、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8: 对对对对，
4: 全是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4: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8: 真是的。
4: 我再问问你，
2: 还问什么？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8: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8: 对，
9: 口若悬河，细口思狂，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啊、
9: 那余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的、啊？
1: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8: 得，
2: 各位。
8: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8: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8: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啊，
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8: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8: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4: 姓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8: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8: 好、啊，他也长在这地方了。
1: 脑袋，我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8: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9: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8: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4: 你们到这儿站吧，
1: 叫我
8: 出来。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
0: 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了
1: 啊，
0: 你们几位全走了
1: 啊，
0: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非常热闹的一段作品，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来自马季、赵岩、刘伟、冯巩和王金宝共同带来。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或者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给我们互动交流。另外每天也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本期金色年华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间，小楼约您，我们还是一起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明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

0: 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 中国

0: 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底事，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煮，你去煮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6: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7: 哎，这小货漂亮。
16: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7: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8: 这里边
19: 是这几年咱们陇南合作社
16: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诚信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7: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6: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7: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6: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0: 我从那个山西人，这都是活好，是年年都来。
16: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到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主要还是要管理好的。
16: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0: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却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2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私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伊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 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

0: 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百千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郭晓林老师的抽屉里放着一摞特殊的藏品，不是荣誉证书，也不是奖杯奖牌，而是十多年来学生写给他的纸条和信件。从教17年，当了11年班主任，这位英语老师最骄傲的不是带出了多少高分学生，而是有孩子愿意把压在心底的秘密分一半给他。可见郭晓林的办公桌前总会多出几张字迹温暖的小纸条，多年来他坚持手写小纸条和学生温柔交流，这些简短文字也成了他特有的育人密码。
1: 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呢，我又接了新的一届高三，当时呢对学生不是特别的熟悉。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孩子他特别的失落，然后呢我就给他写了一张小纸条，我说你的努力我都看在了眼里，要开心要快乐。令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这个孩子给我回了满满的2页纸，上面呢把他的想法呢，把他的心里话呢，以及对学校啊对老师的感恩都表达了出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不是所有的孩子

0: 他都特别擅长用表达的方式来把他的想法呢说出来。
1: 从那以后，小纸条成了他和学生独有的交流方式。他会根据学生不同性格调整纸条语气，班里每名学生都能收到他专属的温暖陪伴。
0: 只要他们给我写东西的时候呢，我都愿意特别真诚地去回复他们。我们班学生跟我说，在小林的班级里面，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被看见、被温暖的感觉。
1: 这份温暖，学生毕业以后还在延续。
0: 我的很多的孩子呢，他们毕业了，甚至有的都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在生活当中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还会首先想到说，第一个我要给小林打电话。
2: 在高三的这一年里面，然后自己的成绩也是经历了很多个起起落落，就面临着情绪崩溃的这样一种现象。郭老师就把一张张小纸条然后塞到我桌子的旁边，就说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每一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过了很久，这些话呢依然能够给我目前的大学生活也带来很多的勇气和鼓舞。
1: 郭小林觉得班级管理不能只靠班主任一个人，他十分重视和各科任课老师配合，把学生的性格特点、课堂表现汇总起来，为每个孩子勾勒成长画像。
3: 他不仅仅只关注孩子的成绩，更加的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变化。因为有一些孩子性格比较内敛，然后呢在班主任面前可能就不能及时的暴露问题，小林老师呢会及时的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呢也及时关注，这样能够做到互通有无，及时的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1: 比起只盯考试分数，郭小林更愿意带孩子们跳出课本，看见更辽阔更精彩的世界。他常把外出旅行的见闻、大学生活分享给学生。
4: 他和我们之前所有见过老师都不太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一个，很有青春活力、很可爱的一个老师。他平时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人生经验和人生经历，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之外得到更多关于人生成长方面的这些，就是一种成果。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上大学之后，也不至于像萌新一样对社会就是一无所知。
0: 要走出去，要见世界，因为只有你真正见到之后，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通过真实的感受，你才能了解你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在我们班，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叫 story time， 就是说故事的时间。每天呢，如果有一天我不说的话，孩子们就会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老师，时间到了，该 story time 了。
1: 17年从教，11年班主任，郭小林始终相信教育是一场温柔的坚持，也是一门慢的艺术。
0: 我希望呢，我的孩子们从这个高中走出去之后呢，能够做到一个积极、阳光、乐观，眼里时刻有光。同时回想起高中生活的时候，他们能想到有这样一个老师，在他们高三的那一年，真真切切地爱着他们，心里想着他们，时刻暖暖的，甚至能够暖一辈子。
5: 近日，由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营口市嘉信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承办的“外渔圈绿林行动”社区清洁志愿服务，在全区31家社区同步开展。社区工作人员、居民、物业人员、志愿者积极参与，清理卫生死角，清扫绿化带，整治社区环境，一起动手擦亮社区颜值，让家园更干净、更温暖。
6: 上午9点，在世纪家园小区海星街道星海社区组织党员、物业人员、居民和志愿者50余人，按楼栋、绿化带、卫生死角划分责任区，重点清理烟头、饮料瓶、纸屑等。大家分工协作，逐片推进，小区环境很快变得整洁清爽。
7: 环境整治不能是一阵风，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清理的点位纳入日常网络巡查中，物业做好日常的保洁，社区定期回头看，也让居民从看着干到跟着干，自己管，保持小区内的干净和整洁。
6: 与此同时，在月亮湖公园，红海街道鸿运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沿湖步道、草坪绿地、健身广场分组行动，清理落叶、塑料袋等杂物，并对市民游客开展文明劝导，倡导共同爱护公共环境。
8: 除了社区和各小区的环境整治，月亮湖公园也是我们日常清理整治的重点。我们安排人员定期巡查，集中清理，保证公园干净整洁，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好的休闲环境。同时也希望市民游客爱护公园环境，垃圾随手带走，共同把这份干净保持下去。

0: 在望海街道富集社区，辖区两个小区共有7000多人，入住率超过90%。活动当天，富集社区针对楼前楼后的卫生死角进行地毯式清理。
1: 我们辖区有两个小区，有7000多人，入住率超过90%以上，人员密集，环境卫生就更得做得好。所以每个月我们都会组织党员、居民、志愿者进行卫生清理，邻里齐上手，你扫一段，我清一角，让咱们居住的家园更亮丽、更暖心。
2: 自2025年开始，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营口市嘉信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美化社区环境、共建和谐邻里为宗旨，共同开展绿林行动。活动已经开展了2个年头，今年有31家社区，有更多的居民和志愿者们积极参与到了我们的活动中来，一起动手擦亮了家乡的颜值。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之以恒地开展相关公益活动，让我们的家园更干净、更整洁、更温暖。
3: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商场、生产企业、餐饮场所和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切实做好中秋、国庆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
4: 此次检查重点盯住人员密集场所和火灾易发环节。在万达广场，检查人员深入消防控制室，查值班值守，查设备运行，查值班记录，并走进影院，重点查看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预案是否管用。生产企业的库房和车间同样是防控重点。在营口宇辰服装有限公司，检查人员逐一查看灭火器、室内消防栓和紧急疏散示意图，并提醒企业加强大功率设备电源管理，严防火灾隐患。餐饮后厨和市场摊位风险更集中。在渔人码头饭店，检查人员重点排查厨房用电和线路辐射情况。在番茄小市场，重点检查燃气使用、油烟管道清洗和电气线路，对个别摊位违规使用液化气、撕拉乱接插排等问题，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要求商户做到人走火灭、关店关气，坚决杜绝带病经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改的现场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限期整改，闭环消耗。节日期间，消防部门还将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
5: 双节期间人流物流集中，火灾风险增加，节日期间我们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加大对商场、市场、餐饮娱乐、生产企业的重点场所的监督执法力度，对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以最高的标准严格要求、最实措举，全天候守护全区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佳节。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

0: 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2: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1: FM 96.5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从古至今，鸡蛋始终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它。不过虽然吃了好多年，很多人对鸡蛋了解不够，比如早上吃鸡蛋到底好不好呢？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里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鸡蛋的那些事儿。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全营养食品的美称。近年来，国内外营养学家和医学家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可以给你带来从头到脚的健康。接下来我们说说早上一定要吃鸡蛋的十个理由。一、补充营养。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鸡蛋中的蛋白组成是与人体最接近的，吸收率要比牛奶、肉类或大豆都好一些。鸡蛋是一种最优质、最天然的补品，价格不贵，而且蛋白质的含量又很高，是海参的两倍。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D、K 等，对于人体的健康都至关重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鸡蛋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平衡食品。二、降血脂。鸡蛋中含有珍贵的卵磷脂，可以帮助脂类代谢，有助于降低血脂。三、预防心脏病。鸡蛋蛋黄中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一半以上正是橄榄油当中的主要成分油酸，对预防心脏病非常有帮助。四、清热补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鸡蛋蛋清性微寒，蛋黄性微温，蛋清能够清热，蛋黄能够补血，其功效媲美阿胶。五、保护视力。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的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用脑过度的电脑族也是大有益处的。六、保护肝脏。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的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七、防治动脉硬化。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他们从鸡蛋核桃当中提取卵磷脂，每天给心血管病人吃4到6汤匙，3个月后患者的血清胆固醇显著下降。八、预防癌症。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以及硒、锌等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有防癌的作用。九、延缓衰老。鸡蛋含有人体所需的几乎全部营养物质，不少长寿老人的延年益寿经验之一就是每天必食一个鸡蛋。中国民间许多养生药膳也都离不开鸡蛋，比如何首乌煮鸡蛋、醋泡鸡蛋等等。十、预防老年痴呆。鸡蛋黄中的卵磷脂、卵黄素等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作用。卵磷脂被人体消化之后啊，可以释放出胆碱，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说了这么多吃鸡蛋的好处，那么问题来了，每天到底可以吃几个鸡蛋呢？专家介绍，针对不同的人群，一天可以吃的鸡蛋个数也是不同的。一、儿童、孕妇、乳母和运动量大的人，对蛋白质的需求量高于常人，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二、正常的成年人、老年人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三、血脂异常患者或肥胖者建议每周吃2到4个鸡蛋较为合适。还有个重要问题，鸡蛋怎么吃最营养呢？对于鸡蛋的烹调方式，煎炒烹炸样样皆可，而且做起来十分简单。一、蒸蛋和蛋花汤
最容易消化，适合儿童、老人和病人。二，炒鸡蛋要注意搭配，缺乏维生素 C 是鸡蛋唯一的短处，所以搭配西红柿、青椒、辣椒来炒就可以弥补不足。三，水煮蛋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觉得味道单调，可以将煮好的蛋切开，然后拌入沙拉或者凉菜当中。四，煎鸡蛋热量较高，不宜多吃。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都存在气血两虚的问题，而气血不足又会导致其他毛病，比如说皮肤粗糙暗黄、失眠多梦、头发干枯脱落等等。米粥煮鸡蛋补益气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米粥煮的鸡蛋剥开来看，颜色跟白水蛋有所不同，是润泽的玉色，而且呢吃起来味道也更香。那么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把鸡蛋洗干净，不要去壳，放在煮稀粥的锅里面一起煮熟。注意啊，一定要在一开始加完凉水之后就让鸡蛋下锅，否则鸡蛋会裂开。熟了以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

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欣赏女作家李娟的一篇散文《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外婆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吐舌头，通常这一动作会出现在做了错事之后，而她做了错事通常会先掖着瞒着，比如打碎了糖罐子，就悄悄把碎片扫一扫，剩糖搓一搓，换个一模一样的罐子装了原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金鱼死后，鱼缸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很久，有一天就发现鱼缸有一些不对劲儿了，似乎缩小了许多，端起来左看右看，没错，是瘦了两三寸。逮住外婆一问，果然是他老人家打碎后又悄悄去市场买回一个，大约是原样大小的，有些贵了，便买了小一号的，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当然被揭穿之后，也只是吐了一下舌头而已。吐舌头的外婆飞快地把舌头吐一下，对不起和气死你两种意味水乳交融，而且又吐得那么快，一转眼就神情如故，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休想让她为做错的事情多愧疚一丝一毫。然后又想到外婆的竹林，老家不是我的老家，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想到外婆正是在那里的一间老瓦房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就觉得那实在是一个无比温柔之处。老屋前前后后种着重重竹林，我从坡上下来，一走进竹林，就听到外婆在塌了半边的老屋门口和一群乡下女人说笑。她手持长长的竹竿，后来她用这竹竿为我从橘子树上捅下了许多鲜艳的橘子。站在那里大声揶揄其中一个女邻居，好像是在模仿她夫妻俩之间的什么事儿，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那女人又急又气，抡起巨大的竹扫帚挥打着外婆的屁股。我站在半

婆竹林里看了一会儿，当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会给她这样的快乐？那年她80多岁了，已经离开我们2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仅剩的半间老屋里生活。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竹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孤独的意志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好像她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之前2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10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看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的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终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挂念着这，挂念着那的。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烧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只滚烫的红糖小锅盔。那时我都上6年级了，6年级班设在6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1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出现在6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成名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外婆，你不要再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校的6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娟儿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受那些罪了，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的。外婆，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了你的意思，虽然我现在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象得到，若自己也能活到98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了一场责。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

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也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人生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的头上。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1: 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